0: 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千淘万路虽辛苦，吹尽狂沙始淘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路电台，我是主播一晨。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1994年的夏天，大话西游摄制组从炎炎夏日到大漠狂沙，上百号人经历完银川最恶劣的两种天气，收兵返回西安，拍摄最后的内景。卢冠廷和太太唐淑琛从香港飞到西安，听刘镇伟讲了一个500年都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卢冠廷听得鸡皮疙瘩直起，到了家，他抱着吉他边弹边想。2个小时以后，一生所爱的音乐就做出来了。第二天早上，唐淑琛写出了一生所爱的歌词。原本无厘头的电影，因这首悲颂添上凄美色彩。每当音乐入耳，人们总会想到大漠黄沙土城墙上恍若隔世的吻，一生所爱隐约在白云外。上世纪90年代至今，这首歌广为流传。

60年代，披头士流行到了香港，青春期的卢冠廷深深迷恋上了这支伟大的摇滚乐队。那时他向外婆要一支吉他，外婆真的马上给他买了一支，只不过像尤克里里那么小，弹不出真正的乐章。即便这样也足够卢冠廷解馋，他抱着假吉他，电台播什么他就装作弹什么。大约16岁，他移民到了美国，在一堂英文课上，那堂课的要求是朗诵一首诗。卢冠廷觉得声情并茂的朗诵诗太肉麻，难以开口，就问老师，我可不可以唱出来？ Why not? 于是卢冠廷创作了他人生的第一首歌。那天老师听完，带来一个班又一个班，这件事对他的意义非比寻常。因为阅读障碍症，他考试从来没有及格过。当他看书时，读到句尾就找不到句首是哪里，字母汉字在他眼里只是一堆奇奇怪怪的符号，这令他感到与别人格格不入，难以适应社会。在所有人的掌声中，他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天赋，那一刻像是黑暗中照进光明，音乐给了他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的信心。

或许是命运开始青睐，或许是卢冠廷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路，一切变得顺利起来。1977年，卢冠廷在世界性的美国业余歌手比赛中夺得冠军，当时美国的专业作曲人不超过3500个，卢冠廷的歌挤进前40位。此役之后，卢冠廷偶然从香港的报纸上得知无线电视举办创作歌唱比赛，前3名能参加歌谣季，就立刻回到香港。这场比赛卢冠廷以2分之差落后于陈百强之后仅得第4名，与歌谣季失之交臂。梦想未达成没有令他挫败，斗志满满的卢冠廷在香港留了下来，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卢冠廷与唐淑琛相爱还有几分戏剧色彩。酒店驻唱爱上酒店公关经理，卢冠廷的名字是唐淑琛起的，原名叫卢国富，两人在酒店的咖啡厅一起用餐，违反了公司规定，被老板看见，炒了卢冠廷的鱿鱼。卢冠廷向来不肯委屈，加之年轻气盛，一怒之下冲到老板办公室，把老板的东西弄得乱七八糟，还说了几句难听的话。老板气急，联合所有高级酒店封杀他。没有办法，卢冠廷只有去夜店唱歌，那里鱼龙混杂，每个礼拜都要见证几场斗殴。每晚这时，唐淑琛都陪在卢冠廷身边，他见过这些刀光血影，提笔写下了人生中第一首歌词：人情浩气清宵，愤怒满世上，我要往天上飞，向那天鸟翱翔。唐淑琛笔下的文字是卢冠廷的心声，这首叫《天鸟》的歌随后被唱片公司看中。1985年，卢冠廷在电影《半段情》中担任主角，导演很喜欢他唱的歌，于是说，要不你把电影音乐一起做了吧。做电影配乐和做歌曲是很不同的两件事。毫无经验的卢冠廷一开始是拒绝的，但乐于挑战的他最后决定试试。他用开放式调弦把第六根弦转成完全错音，一边弹一边调。影片中有些怪异的曲调，配上他一脸络腮胡和不合群的气质，出来的效果异常和谐，令人

卢冠廷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创作过程是凭着爱，这首歌的国语版本就是内地观众耳熟能详的再回首。凭着爱是1989年的港片群龙戏凤的主题曲，群龙戏凤的导演是洪金宝，但他不懂音乐，就有一名副导演和卢冠廷接触。卢冠廷写完之后，副导演一直说不合格，卢冠廷有些气愤，我倒是好歹也算是个大师，他不过是个副导演，想想都觉得不服气。很有意思，卢冠廷被他激发出了斗志，写写改改，改改写写，一直写到副导演说满意。第二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卢冠廷打败许冠杰，凭借该曲拿下了最佳电影歌曲奖。许多年后，卢冠廷已经不记得那位导演的名字，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你张立文，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

0: 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很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前滋味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

0: 秉承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4: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3: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4: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3: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5: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运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3: 惜粮如金，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6: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 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7: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一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8: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心，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9: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4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你是否有这样的情致呢？在自己的后花园当中种几株小草或者小花，闲暇的时候就拨拨弄弄，给自己的心情也带来一份不一样的愉悦。不过今天我们将会来到地球的后花园，那就是荷兰。这是一个花园般迷人的国度，首先让我们在这首荷兰名曲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旅程。

0: 前往荷兰的沿途，景色美得醉人，天空非常的晴朗，蓝天白云，凭窗眺望，浓绿的草坪上有一些白色的羊群，远处蜿蜒曲折的丘陵地带上依稀可以看见一片树林，近处别墅式的居民无一雷同，并且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草坪上，色泽典雅，沿途不断变化的景致让人赏心悦目，美不胜收。一个朋友曾经送给我一本关于西方算命的书，名字叫做《星座与你》，其中写到最适合我旅居的国家就是荷兰，荷兰也就成了我最向往的国家之一。
1: 喧嚣嘈杂的钢筋水泥里丢掉了你。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荷兰是一个地低国，陆地大部分都是围海形成的，所以海拔也低于海平面很多，整个城市也就布满了河道，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称。乘上玻璃船，四周全部都是透明的，可以毫不费力地欣赏着城市的全貌。两岸17世纪的建筑沿用至今，尽管荷兰人非常的高大魁梧，但是家门和家车都是袖珍型的，非常小，两层以上的建筑在窗户外都有铁钩，据说是用来吊家具的。河道宽敞处有桥和帆船，好像还途经一个皇家歌剧院，总之没有太多现代化的建筑。在河边可以随处可见许多自行车，据说

黄昏时分，我们来到风车村。风车被用作能源的时代早已结束了，现在保存下来的风车仅供游人观赏，但比明信片和国内一些游乐园模仿的要真实多了。夕阳的余晖照射在大地上，村落由一些整齐的栅栏隔开，咖啡色别墅民居上都镶嵌着白色的窗框，民居间有一些小河，而在小河上又架着白色的小桥，桥边还有一些杨柳，在远近的风车点缀下，真的是一派令人陶醉的田园风光。这一切梦境也许都曾经只出现在我们的梦中吧。

飞越太平洋当中介绍的一模一样。房屋的四周陈列着各式各样的木屐，拿一双拍个照，再买一打木屐钥匙串回家留作纪念吧。

荷兰的奶酪名誉欧洲。接下来我们将会参观奶酪加工厂，进门处是奶酪加工的示范表演，里面有一个小型的商店，专卖奶酪制品和由奶酪制成的各种护肤品。如果大家下决心购买，就一定要把钱算好再买，因为荷兰的姑娘是最怕算数的，如果计算麻烦，她会把你晾在一边招呼后面的客人。尽管如此，荷兰姑娘漂亮的服装和头巾还是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花园般的国度荷兰。旅途在这美丽的地方锁定一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会继续踏上行程，和各位一起分享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

0: 些
1: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

0: 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章，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

0: 则，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在这一刻即刻开始你的心情旅行，亚德里亚海来自范逸臣。

亚德里亚海是否有一股清凉的感觉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去海南就一定是不可错过的一站，而海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随时可以让疲惫身心得到休憩的海岛花园。虽然去了海南很多次，但是这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设定一条从海口出发，主经西线高速和中线山区，并且从东线高速回到海口的自驾车路线。西线高速可以看到茫茫大海，中线则可以看到苍苍群山，一路上还可以遍尝山珍海味。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不严格设定每天要走到哪里，也不用提前预定酒店，只想沿着这条茫茫的大海或者这条绵延的公路一直走下去，遇到想停的地方就停下来，开始我们一场随性的旅行。

电话给我们的好朋友，这是来自于陈升带来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当中你能够听到的是那些朋友当中浓浓的暖意，还有结伴旅行所带来的独特的乐趣。从海口到三亚，大多数自驾游者都会选择东线，因为沿途的景区比较成熟。不过这次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探寻海南另一边的风景。虽然西线比较偏僻，但是沿途的城镇却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海南当地的最独特的原始风景和民俗。迎着清新的空气，开始我们的旅行。

0: 是不是每个人都像在大海上漂泊一样，希望我们的天空和海都是蓝色的。这是来自叶培带来的蓝色。
1: 走得更远，才能看得更多。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0: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今天小光带领各位和各位一起走进海南西线。自驾车的乐趣就在于在路边你可以看到那些独特的而意外出现的一些风景。在高速路上行驶，绿色的牌子上就突然出现了临高两个字，据说这里是当年解放军解放海南的登陆点，于是大家就决定先到当年先烈们登陆海南的临高角去看一看。穿过了临高县城，往临高角的路并不是很好走，一路上飞舞狂沙，就这么颠簸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看到一个高高的红白灯塔竖立在一片黑礁石林立的海滩中，而旁边就是一个记录着当年辉煌历史的纪念馆，巨型石雕定格了当年解放军出上海南的形象，也成为人们纪念50多年前那场激烈战斗的唯一证据。而如今临高角已是风平浪静，人们在这里安居乐业，而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也就慢慢地藏在这里。

静，海水也很清澈。就在海边的礁石上坐着吧，看海浪温柔地拍打着脚下的礁石，看岩石上有几个人在那里悠闲自在地钓鱼。此刻也许你坐到直到夕阳西下才想着要离开，而夕阳西下的海景又是最美丽最醉人的。张学友，夕阳醉了。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健带来的《明天在路上》。在路上的心情一定是你在这座都市当中所无法体会的。有一刻坐在车的后排，你会想着永远去流浪，你会忘记一切烦恼，一切在这座都市当中所留下来的那些可以束缚你思维的东西。今天节目当中带各位奔驰在海口的西线，在三亚享受了椰林海滩和鱼排美味之后，让我们再度启程，沿着中线国道驱车直奔五指山附近的七仙岭国家森林温泉度假区。让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是，中线的风景竟然如此的纯美，两边的绿树和稻田都绿得明艳而且纯粹。沿途宁静的小村庄则像是在画中，只是偶尔有田埂边辛勤劳作的村民，还有玩耍的小孩跃入眼帘之间。这一切都像是一幅海南中部山村的画，而那些孩子和那些村民们则为这些画注入了生动的气息。就在这一路上停停走走，贪婪地看一看窗外明艳的风景，也许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真正的绿意吧。一起来欣赏这首爵士 Sea of Lies。 Fancy Hotel

Sea of Lies， 谎言的海。这个歌中所唱到的谎言的海，在海南绝对不会出现。海洋留给我们的永远是那种独特的畅想，然而当你在一个人的心情受过伤之后再来到海洋，往往也能够进行一次不一样的开拓和宽慰。继续我们的目的地七仙岭，它是一个位于保亭黎苗族自治县的温泉森林公园。据说七仙岭的温泉也是目前海南岛探明储量最大、水温最高的温泉，温度高达93摄氏度，被誉为七仙美人泉。而七座俏丽的花岗岩石峰位于连绵不绝的山体之上，犹如七仙女下凡嬉戏人间。七仙岭的酒店全部都是依照山势而建的，酒店虽然不大，但是胜在美景够自然。当地的酒店老板说，七仙岭保留着海南最原始的热带雨林面貌，生长着海南最齐全的植物品种，高高的槟榔树就像一个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般傲立林中，一座座特意建造的石房子和木房子当中藏着一个个迷你温泉池。在这样的环境下泡温泉，感觉十分天然，而也大大的抚慰我们一连几天的旅途劳顿。而七仙岭也成为了我们今天这次海南游的完美终点。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2: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4: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

0: 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 不是近得像昨天了，但很多问题是不是并没有随着时间来解决呢？一首来自汪峰的音乐，那个时候汪峰还不叫汪半病。汪峰早期的歌真的还不错，比较偏爱的是这一首，适合一个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汪峰的一首《再见二十世纪》。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是一言难尽的百年，所以说我记得有很老的一部纪录片就叫《百年中国》。这个世纪对于古老的国度和文明来说几乎是沧桑巨变，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几乎是风云激荡的。所以刚刚的音乐带着沧桑，来听这样的一首音乐吧，《青山一往换一身》。

0: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1: 来跟你听听1989年在黄凯芹的音乐当中，在专辑《没结果的一些感情》里的一首《焚情》，作为诗一般忧郁的情歌，在黄凯芹的演唱当中，也像是一个痴情的男子，对，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也唱出了对周慧敏爱而不得的痛苦，终究是一场有缘无分的感情。

0: 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2: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3: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4: 安然自得，
3: 低音律动的妩媚，
2: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3: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4: 如果说到半生这两个字的话，你会多半是来反思，还是来回顾，再或者来怀念呢？今天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想跟你一起来感受着一如既往的烟熏嗓，还有自带温度的伤感，还有在淡定和偶尔的微笑之间，一份像是长者在音乐当中给我们当下的一份岁月留守。他像是一个娓娓道来的长者，给你讲着人生的崎岖，抚摸着我们的疲惫。或许在这一刻，你紧张的心绪就这么变得松弛了。在今天开场的时候，一首音乐《半生风雨》

刚刚的音乐有没有让你感受到人生哪有多如意呢？凡事只求半称心。我想这样的道理每个人都懂，但是总有心凉和百口莫辩的感觉。所以说听这样的音乐，在岁月蹉跎当中的苦尽甘来，就像是一杯浊酒。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6.5 直播当中报镜的音乐时间，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联络到我，欢迎您在抖音来搜索报镜找到我。暴是暴风雨的暴，静是安静的静，后面有洛阳两个字，主持人在洛阳向你问好。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嗨，你好呀，这里是直播当中抱紧的音乐时间，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来听听庄强的一首老经典，一首被翻唱无数次的《一年》，一拜合也有春天。

但我们听到的是有一种被遗忘在角落，但是自由生长却迎来春天的美丽。在一首老经典当中，这是当年中国台湾的歌手潘越云罗大佑作词并且作曲，收录在1983年的作品。继续来听到周浩哲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弘扬、升华。2024年6月28日，这是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在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处理国与国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促进全人类发展与进步，始终是各国不懈探索的重大命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立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世界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同时冷战阴云笼罩世界，强权及公理甚嚣尘上。刚刚获得独立的新生国家渴望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

经济。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积极谋求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努力改善外部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首次完整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纳入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将五项原则确立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于亚洲，迅速走向世界。1955年，二十多个亚非国家出席万隆会议，在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倡导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不结盟运动将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原则。1970年第2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1974年第6届特别联大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都明确采纳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被相继载入一系列重要国际文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遵循。70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跨越时空，超越隔阂，经久育韧，历久弥新，成为开放包容、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第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治树立了历史标杆。五项原则充分体现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顺应国际关系发展的时代潮流，符合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同时强调国与国关系相互平等的实践要求，凸显了各国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国际法治精神。五项原则涵盖国与国在政治、安全、经济、外交等方面和平共处的基本规范，为各国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建立正确相处方式提供了准确、清晰、行之有效的行为准则。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提供了正确指导。凡是遵循五项原则，即使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不同，发展水平和体量规模不同的国家，也完全可以建立和发展相互信任和友好合作的关系。五项原则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及国际争端开辟了崭新道路，超越了集团政治、势力范围等陈旧狭隘观念和对立对抗思维。

0: 后呢？然后呢？虞姬就自刎了，再也没有了吗？
1: 天哪，这是一个悲剧。
0: 太凄惨了。
2: 这，哎呀，玲玲、小六，你们别唉声叹气了。其实，虞美人现在就在咱们的后院里呢。
0: 真的吗？
2: 走，我带你们去看看。喏，传说虞姬的墓前长出了一种草，风一吹就像美人一样翩翩起舞，娇媚可爱。民间说那是虞姬的精诚所化，就把这种草称为虞美人草，它开的花就叫虞美人。
0: 虞美人的花瓣好薄啊，像虞姬的舞衣一样，
1: 风一吹它就开始跳舞。慧慧姐姐，虞美人花开起来像个盘子，它也是一种葵吗？
2: 虞美人是罂粟科罂粟属的植物。
0: 啊，那怎么办？我刚刚舔了一口花瓣，不会中毒吧？
2: 别怕，园艺品种毒性弱，但野生虞美人的花枝会让手肿成包子哦。
1: 玲玲，你这个什么都想尝尝的毛病能不能改改呀？虞美人身上这么多毛毛，你也不怕扎着？
2: 虞美人的花色彩丰富，花瓣很薄，质地柔嫩，花冠轻盈的像云朵一样，
0: 也像绸缎一样。
2: 它含有多重生物碱，有镇咳止泻的功效，除了是美丽的观赏植物，也可以加工成为药物。
1: 我发现了，很多漂亮的花草都是很有用的。
2: 以花草入药是咱们国家的特色传统，虞美人不仅有浪漫忠贞的传说，更有实实在在的价值和文人们赋予的象征意义。
1: 我大概能想到关于她的诗词都是什么样的了。
2: 虞美人本身就是一个很经典的词牌名呢。今天慧慧姐姐教你们一首最著名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吧。
1: 好啊。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词的作者李煜与霸王项羽和虞姬面临着相似的困境，这是他被关押时所作的词，很符合虞美人的美丽哀伤之感。
0: 最后一句我听过，这首词很有名的。
1: 虞美人虽然忧愁，但实在美丽呀。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

0: 部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二场举行，市委老干部工作联席会议召开，市第18届运动会乒乓球赛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5月21号下午，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二场举行，持续搭建比学赶超、同台竞技的交流平台，进一步激活项目谋划原动力。市领导朱素芳、何日根、黄晓兵、程家华、郑水根、巫小雄、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刘芳华等到场观看。衢州市经信局、衢州市农业农村局、衢州市文旅局、衢州市招商投资促进中心、衢州市发改委、发规院有关领导应邀担任评审团专家。项目为王，谋划为先。近年来，江山持续将项目谋划作为推动产业升级、激活发展动能的核心抓手，让优质项目高效转化、落地生根，成为推动江山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本次擂台赛共吸引33家单位参与，经预赛比选，15个项目脱颖而出参与本次擂台赛。评审团专家从参赛项目的重大性、前瞻性、可行性、效益性以及展示效果5个维度进行评定，最终评选出1等奖2名、2等奖5名、3等奖8名。市委书记朱素芳为1等奖储能产业园固态电池项目、江山经济开发区绿智能造低碳园区基础建设项目获奖代表颁奖。活动中强调，要解决好往哪儿争的问题，把政策研究作为首要前提，深耕细分赛道，确保谋划出真正的好项目。 解决好拿什么征的问题，主动做好可延、出设、环评、能评、土地预审等前期工作，切实提高项目成熟度。解决好凭什么给江山的问题，善于把江山的独特性转化为政策倾向的必要性，主动向上对接，提前做好沟通，让上级部门更好地了解江山的项目，认可江山的项目。活动中，市发改局通报了一季度新谋划政策性项目进展情况。
0: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报道，5月20号上午，市委老干部工作联席会议及江山老年教育联盟指导委员会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全省、衢州市老干部局长会议及相关文件精神，研究讨论2026年共赴会老办实事项目，推动我市老干部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2025年我市各级老干部工作部门积极行动，各成员单位协同发力，政治引领更加有力，服务保障更加暖心，银发作用更加凸显，各项工作成效显著，亮点纷呈。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老干部工作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要紧扣年度重点任务，狠抓工作落实，坚持党建引领铸魂育神，充分挖掘释放银发人才资源优势，持续做优精准为老服务，做强江山特色引领品牌，助力银发经济发展，在实干担当中推动老干部工作提质增效。要全面强化协同联动，健全长效机制，层层压实主体责任，深化部门资源整合与分工协作，确保各项会老工作落地见效，奋力开创全市老干部工作新局面，为江山高质量发展和“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引领力量。
7: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5月20号上午，江山市第18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暨2026年江山市青少年阳光体育乒乓球比赛在市体育馆落幕。全市15所中小学近200名乒乓健儿齐聚赛场，以球会友。本次赛事按年龄段划分为 A、B、C、D、E、F 共6个组别，竞赛项目包括男单、女单以及多个组别的男团、女团。赛场之上，白色小球飞速穿梭，选手们挥拍对攻，灵活救球，时而扣杀，时而轻搓，气氛热烈，充分展现了奋勇争先的竞技风貌。参赛选手郑润宇：
8: 上战场的时候感觉很紧张，全身都紧绷，但是打赢下来后我就觉得很轻松。因为主要是我哥哥也打乒乓球，然后我爷爷呢也是比较在行的，他也希望我去打乒乓球。
7: 经过角逐，比赛共产生金牌21枚。本次赛事的举办不仅为全市乒乓球爱好者提供了交流切磋、展示风采的平台，也为省运会培育和选拔优秀运动员，激发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培养拼搏进取、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
0: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当天上午，市中医院医共体双塔分院在双塔街道文苑社区举办以“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为主题的世界家庭医生日健康促进活动。活动现场，家庭医生团队一边为居民发放体检报告，一边为他们详细解读各项体检指标，解答个人疑问。其他医护人员则引导居民现场签约，介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内容、优势等，并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健康讲座，普及医卫健康知识。活动现场，双塔街道人口家庭协会还开展了529计生协会会员活动日宣传，向居民宣传优生优育和生殖健康等科学知识。家庭医生是居民的健康守门人，居民签约家庭医生后，可以指定个性化签约服务包，免费享受健康体检、慢病管理、上门随访等服务。市中医院医共体双塔分院副院长严芳芝：
9: 2025年，我们双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共签约了43000余人。今年呢，1到5月份已经有25000居民与我们家庭医生签约。
0: 接下来，市中医院医共体双塔分院将结合居民需求，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切实提升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知晓率和获得感。
7: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 近日，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公布了2025年度浙江省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验收通过名单，770家企业通过验收，其中浙江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和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两家企业榜上有名。
0: 江山台记者黄雅沁、陈志远报道。在大众的固有印象里，护士大多是温柔细心的女性身影，而在市人民医院的手术室团队中，有一位男护士毛成飞，他凭借专属优势、过硬本领与默默坚守，在方寸手术台前扛起责任，守护生命。近日，记者走进市人民医院手术室，在29名手术室护士中，有一个身影格外显眼，他是这个团队里唯一一位长期定岗的男护士毛成飞。毛成飞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江山，成为市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他先在急诊室历练了一段时间，随后便扎根手术室，一直到现在。市人民医院手术室男护士毛成飞：
10: 我们的工作时长是按手术做完为止，多的话可能干到凌晨也是有可能的。手术台数，现在平均的话，40台应该是有的。去年我们最多的时候，干到了100台左右。
0: 在手术室里，毛成飞既当器械护士，也当巡回护士，勤于钻研、乐于攻坚是毛成飞的工作常态。他会利用业余时间潜心钻研各类手术器械的原理与维修技巧，主动解决手术设备常见故障。市人民医院手术室护士长林炫丽：
11: 他的手非常巧，经过他的一些舞蹈一下，或者是他有时候自己从家里带点配件过来，他又把一个东西给修复好了。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东西就是很快就能用上去，那对医院来说也减少了一大笔这个维修或者是重新购买的一个成本。
0: 扎实的钻研积累让毛成飞多次在紧急手术中发挥关键作用。毛成飞：
10: 有一次是那个磨钻，就是开颅使用的磨钻，也不算是故障，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没弄好，我就看了一下，就是连接啊这些方面东西看了一下，的确有问题，然后我把它解决掉。
0: 在精进维修技术的同时，毛成飞还善于保护设备。针对输尿管软径因转运颠簸易磕碰损坏的问题，他巧用简易配件为存放容器加装固定卡扣，有效规避设备损毁风险，保障了器械使用安全。毛成飞：
10: 看到有些器械其实它有某些部件还是非常完整的，但如果直接报废掉的话还是蛮可惜的。我们其实可以把它自己把它部件给抽回，把完全给使用的器械就是开源节流吧。
0: 在这个以女性为主体的护理团队里，毛成飞用专业、细心和担当证明了自己不可或缺的价值。他不仅是手术室里扛得起的男护士，更是患者生命通道上靠得住的守护者。
7: 江浙台记者严学明报道。时下正是黄金花开时节，我市各大黄金种植基地内一串串黄绿色黄金花缀满枝头，模样小巧玲珑。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们抓紧时机采收黄金花，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记者近日走进位于宝安乡化龙溪村的展飞家庭农场黄金种植基地，只见连片翠竹挺拔苍翠，林下一排排黄金长势喜人，绿意盎然。十余位农户头戴遮阳帽，穿梭在黄金植株间，忙着采摘盛放的黄金花。农场负责人祝延俊介绍，黄金花兼具食用与养生价值，有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等功效，经冻干加工后可用于日常泡茶、泡酒、煲汤。多花黄金种植周期较长，深度开发黄金花系列产品，能有效拓宽增收渠道，提升种植综合效益。是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吴增军：
12: 根据测算，它这个花茎一亩可以采摘100斤以上。那么，根据当前售价，基本上一亩能够赚收3000多块钱。同时呢，根据我们研究，就是这个花苞采掉以后，能够促进它的营养成分往下面传输，那么就进而带来我们这个跨境，膨胀，能够促进它的膨胀。换句话说， 就是采花能够促进这个黄金地下跨境的增长。
7: 近年来，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

0: 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儿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六章岳阳朝生。未央面色肃然，侃侃而论，前三种强国范式之根本弱点在于只强一时不强永远，只强其表不强根本。魏国在文侯武侯两代是蒸蒸日上，真正强盛，自魏婴成王，魏国便每况愈下。齐国是这一代齐王强盛之后必然衰弱，楚国则自楚悼王以后一直是外强中干，不堪真正一击。即或以目下正在变法之中的韩国而言，也是一代之强，甚至不出一代便会成衰落之势。此中根源何在？其一，变法不深彻。李悝助魏文侯变法，以废除井田，鼓励农耕，兴旺田业为主，疏忽了封地均治、吏治、爵治、国治、民治之全面变法。齐国、韩国则更是粗浅的整军治吏之变法，没有深彻的再造翻新。楚国之变法因吴起惨死而中途夭折，对旧氏族只有些许触动，更休提深彻二字。其二，法令不稳定，没有留下一个国家应当长期信守的铁律。前代变法，后代复辟，根基不稳，必然是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由此两大缺憾，岂能强大于永远，又岂能成大业于千秋？唯其如此，三强四国不足以效法。秦国要强大，就要从根本上强盛。秦孝公被这一番江河直下的理论强烈震撼，陡然觉得往昔那笼罩心田的沉沉阴霾顷刻消散，身心枷锁顿时开脱，心明眼亮，坚实舒坦。他站起身向未央深深一躬，先生一番理论当真是高屋建瓴，看透天下，使赢渠梁拨云见日，忧心顿去。敢问先生，根本强大将欲如何？景监高兴得不知所以，兴奋地用秦人土语喊道：君上，该叠饭了，叠了再说如何？秦孝公醒悟，爽朗大笑：对，叠饭，黑伯上酒菜，与先生痛饮一番。此时已经是黄昏夕阳，深秋的和风萧瑟寒凉，与君臣四人异常的兴奋热烈全然不同。最开心的是景监，忙不迭地帮黑伯上菜上酒，害得一向整肃利落的黑伯手忙脚乱。车英说他帮倒忙，景监却高兴地哈哈大笑。片刻之间，菜上齐，四个大黑色陶盆，一盆肥羊炖，一盆清炖鱼，一盆生拌萝卜，一盆生拌野苦菜，另有一坛秦国凤酒。君臣四人坐定，秦孝公亲自为未央斟满一爵，而后端起自己面前的大爵：先生高才深谋，胸中定有强秦奇迹，赢渠梁敬先生一爵，望先生教我。说完举爵一饮而尽。未央坦然受了一礼，举爵痛饮，开然道：国有明君如公者，何愁不强？秦孝公叹息道：君无良相，孤掌难鸣，长叹管仲复生，不期而遇。茫茫中国代有良才，强国何须借代而兴？未央慷慨傲岸。景监兴奋道：君上，管仲强其一代，先生要强秦于永远，气魄何其大哉！孝公大笑：说得好，来，再与先生痛饮。向未央拱手相敬，一饮而尽。未央一决饮尽，开然道：治秦之策，央已谋划在胸，这是我访秦归来拟就的强秦九论，请君上评点，具体谋划待君上西巡归来再行陈述。说着从怀中掏出一本羊皮纸书，恭敬递出。
秦孝公双手接过，未及翻阅便高声命令：“扯鹰，调船回岳阳，改期西巡。”转身对未央拱手道：“敢请先生随我回宫，迎娶良与先生一书胸中快垒，做敬业长谈如何？”君上呕心沥血，未央自当披肝沥胆。官船掉头东下，秋日短暂，转瞬淹没在远山后面，唯留一抹血红的晚霞，照得河面波光粼粼。秦孝公与未央始终站在船头，兴奋交谈，一个说得出神，一个听得入迷。晚秋和风吹起一白一黑，两领白衫啪啪作响，二人竟丝毫未觉寒凉。车英为两人披上棉袍，两人浑然无觉，时而感慨，时而大笑。明月东升，官船方才回到了岳阳渡口，船一靠岸，孝公吩咐车英善后，颈间通知各县缓行面君。说完便和未央驰马即回，到得正式堂大书房，黑柏点亮四盏纱灯，煮来浓茶。正是秋冬之交，老屋更显寒意。黑柏又打起了木炭燎炉，收拾妥当，孝公便和未央饮茶畅谈。孝公先向未央详细讲述了秦国300多年的历史传统与各种礼法，以及目下23个县的民生民治，使未央对秦国有了更为全面扎实的了解。未央也逐一详细介绍了东方各国的变化和军制、官制、民风、国君特点，尤其对魏国为首的六大战国做了更为详尽的剖析。秦孝公除了少年征战，从未走出过函谷关，对天下大事可说是不甚了了，对各国具体国情更是所知粗疏。未央详尽生动的叙述，第一次在他眼前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使他对进入战国60余年来的天下大事和列国详情了然于胸。秦穆公禀赋极高，边听边想，已经对秦国的落后悚然心惊。未央讲完，孝公慨然道：“先生一席话，领我遍游天下，方知人之所以长，我之所以短。我还想听先生详述列国变法，以开我茅塞。”未央便从春秋时代的新政变法讲起，逐一介绍了郑国子产的田制新政、齐国管仲的经济统治、越国文种聚集国力的新政、鲁国宣公的出税亩新政、晋国的赐田减税、秦国简公的出租河等主要新政。未央道：“大要而言，春秋300年新政围绕田制与税制之变化发生，然皆为粗浅，无以巩固，反倒被新政激起的巨浪吞没。此即推行新政的郑国、齐国、晋国、越国相继灭亡之根本所在。”边听边想，孝公额头上不禁渗出晶晶细汗。未央又讲述了战国以来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与正在发生的齐国变法和韩国变法，对变法的内容、特点、善变及其结局都做了鞭辟入里的解说和预测。此时已经是红日临窗，黑伯轻轻走进来，低声道：“君上，卯时已过，该吃点了。”孝公依旧精神奕奕，笑道：“酒菜拿来，边吃边谈如何？”未央欣然道：“好极，边吃边谈。”黑伯捧来两鼎萝卜黄豆炖牛肉，一盘黑面饼，一坛酒。孝公吩咐道：“黑伯，谁来也不见，你也去吧。”黑伯走出，皱着眉头守在正式堂门口。刚吃了几口，孝公翻开昨日未央送的制秦酒论看起来，一入眼便放下了筷子，凝神细思。刹那之间，未央眼眶湿润了。如此简朴又如此勤奋的国君，
未央确实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从昨日午后开始，他胸中积累的学问见识便汹涌澎湃地迸发出来，一夜之间没有丝毫停滞的呼啸奔泻，他流淌着自己，燃烧着自己。而作为国君的秦孝公则像空谷沧海，接纳着他无尽的奔流而没有丝毫的满足。念想之间，未央从这个仅仅比自己大一岁的国君身上看到了一种远远超越于年龄和阅历之上的成熟与博大。他仿佛生来就是做国君的，处变不惊，临危不乱，慧眼辩才，沉静深远。对于寻常人等而言，拥有其中任何一种品质都是极为难得的了，而他却如此出色地融这些过人品质于一身，真正是令人叹服。与这个年轻的国君在一起，就像与山岳为伍，令人胆气顿生。他静静地看着专注沉思的秦孝公，神思奔放，竟也忘记了吃饭。须臾，秦孝公抬起头，兴奋道：“至秦九论，字字千钧，来痛饮一绝，请先生详为拆解。”未央咀嚼，呛然相碰，两人一饮而尽。烈酒下喉，未央精神为之一振，道：“至秦九论乃未央谋划的变法大纲，其一田论，立定废井田、开阡陌、田可买卖之法令；其二赋税论，抛弃共物无定数的旧税制，使农按田亩，工按作坊，商按交易纳税之新法，如此则民富国亦富；其三农爵论，农人立耕致富并多缴粮税者可获国家爵位，此举将真正激发农人勤奋耕耘为根本的聚粮之道；其四军功论，凡战阵斩首者以斩获首级数目赐爵，使国人皆以从军杀敌为荣耀，举国皆兵，士卒奋勇，伤残无忧，何患无战胜之功。其五郡县论，将秦国旧士族的自治封地一律取缔，设郡县两级官府，直辖于国府之下，使全国治权一统，如臂使指。其六连坐论，县下设里甲两级小吏，民以十户为一甲，一人犯罪十户连坐，使民众荣辱与共，怯于私斗犯罪，勇于攻占立功。其七度量衡论，将秦国所行之长度、重量、容器一体统一，由国府制定标准校正，杜绝商贾与奸恶吏员对庶民的盘剥。其八官制论，限定各级官府官吏定员与治权，杜绝政出私门。其九其俗论，强制取缔山野之民的愚蛮风习，譬如寒食、举家同眠、妻妾人训等等。此九论为大纲，若变法开始，尚需逐一制定法令，落于实处。人云纲举目张，由此九论，赢渠梁已经看见了秦国来日。两人又是痛饮一绝，就着至秦九论侃侃问答，不觉已是红日西坠，沙灯重亮。黑伯收拾燎炉点灯时，看见正午的饭竟然原封未动，不禁摇头叹息，轻声道：“君上，该用晚饭了。”孝公笑道：“好，将这些弄热就行。”黑伯哽咽劝道：“君上歇歇吧，三日两夜了。”孝公不悦道：“又有何妨，不要打扰，去吧。”匆匆吃罢，两人围着燎炉一条一条记忆，说到最后的纠正民俗时，孝公竟然不了解西部老秦人的陋习。未央便将自己在山河里的夜宿和带出河鸭的故事讲了一遍，秦公不禁大为感慨唏嘘，眼中盈然泪光，
最后又大笑一番，举酒庆贺未央的身彻榻堪，忘情之间不觉又是红日临窗。黑伯心急如焚，百思无忌，匆匆到后边庭院禀报了太后，请设法叫国君歇歇。太后听黑伯一说，又气又急，抬脚往前院便走，到得兵器厅廊外，想想又停下脚步，派侍女唤来正在沉毒的盈玉，吩咐道：你二哥又发痴了，三日两夜没歇息和人说话，我想他是否遇上了奇人高才，我去未免扫兴，你去看看，送点好吃的捣乱捣乱，叫他们歇会儿。盈玉顽皮的笑笑，飘然跑去了。正是堂外的庭院中，守了三天两夜的车英在晨光下边踢腿边打哈欠，打着打着一下子瘫倒在地上睡着了，长剑压在身下却照样鼾声大作。盈玉提着棉布包裹的陶罐和小竹篮轻盈走来，发现车英横卧在地呼噜连声，摇头一笑，绕过车英来到正式堂大厅，看见里间的大书房门掩着，便轻手轻脚趴到门格上向里张望。房内秦孝公与未央各自包着一块毛毡斜依在墙上，中间地毡上铺着一张大图，面前长几上杯盘散乱，两人都是眼睛发红，面色发青，神情却是激越兴奋，毫无倦意。英玉知道二哥脾气，不敢贸然闯进，便悄悄站立偷听，寻觅进去的机会。只听屋内传来一个略显沙哑的声音道：强兵之本在激赏于民，劳而无功，战而无赏，必生异心。我在山河里听到老秦人民歌，有功无赏，有田无耕，有荒无救，有年无成，民生怨心，何以强兵？是以要奖励耕战，激赏强兵。孝公插话道：别急别急，你将那民歌再唱一遍。沙哑声音道：我唱给君上听吧。说着咳嗽一声，低低唱了起来，悠扬悲凉的歌声飞出门外。七月流火过我山陵，女儿耕织，男儿作兵，有功无赏，有田无耕，有荒无救，有年无成，悠悠上天，望我苍生。歌声之后，屋内良久沉寂，盈玉被歌儿深深打动，不禁热泪盈眶。只听二哥沉重的一声叹息与低低的哽咽拭泪之声，沙哑声音道：君上何忧？但有变法雄心，君上将无愧于秦国民众，无愧于祖宗社稷。二哥坚定深沉的声音道：英渠良决意变法，请先生为我承担大任。沙哑声音道：君上信仰，仰万死不辞，然则变法愈深彻，道路愈艰险，仰悉心推究过列国变法，以为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不知君上能做到否？先生但讲，

其一，有一批结成拥戴变法之士居于枢要职位，否则法无伸张，令无推行，行之朝野变成强弩之末。此点但请先生放心，赢渠梁当全力为先生罗织力量。其二，真法不必权贵，新法一旦推行，举国违法侍从，即或公室宗亲违法亦与庶民同罪，此点庸常之君断难做到。此点在赢渠梁倒非难事，但讲第三。其三，国君对变法主政大臣需深信不疑，不受挑拨，不受离间，否则权臣死而法令溃，春秋以来300余年凡新政变法失败者，无一不是君臣生疑，若无生死之欲，变法断难成功。此时风儿将门无声地吹开，盈玉悄然走近，站在了二人身后。秦孝公长吁一声：“强秦是我的毕生大梦，为了这个梦，赢渠梁九死而无悔，万难不足以饶我心。300年以来，变法功臣皆死于非命，此乃国君之罪也。你我君臣相知，忠我之事，绝不负君。”未央眼中湿润，公如青山，央如松柏，粉身碎骨，永不负秦。两人四手紧紧相握，中间忽然伸出两绝热气蒸腾的米酒，盈玉含泪笑道：“热酒赤心，天地为证。”秦孝公爽朗大笑：“说得好，小妹来的正是时候，来干。”未央接过一绝笑道：“为了秦国强大，干。”两绝枪然相碰，各自痛饮而尽。盈玉凝神打量着未央，脸上露出一种纯真的感动。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六章，岳阳朝生。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把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前滋味有盲圈，不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归路，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2件7.5折。 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7: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

0: 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5: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4: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5: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4: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5: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4: 惜粮如金，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6: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 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起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的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的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7: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1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8: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心，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9: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4-1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

0: 其中有礼，争作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

0: 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全市近10万亩油菜进入集中收割期，全国地学野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研讨会在将举行，2026年浙闽赣3省毗邻地区反邪教宣传月活动启动。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红福村40余亩药用覆盆子迎采收季。最后是乡村采风，我陪妈妈登江郎，温情相伴润家风。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6: 近日，我市9.94万亩油菜进入集中收割期，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人机协同抢收归仓。5月12号，记者走进江山市邹学海家庭农场的一块油菜田。农机手驾驶收割机，收割、脱粒、清选、接杆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高效的机械化作业让油菜收割变得省时又省力。今年邹学海的农场主要种植月优1301和浙农杂313两个油菜品种，这两个品种与本地气候条件相适应，具有长势稳定、抗逆性强的特点，非常适合规模化种植。农场负责人邹学海：
7: 我今年呢，一共种了690亩油菜，在田间管理上呢，除了常规的水肥管理外，还用上了环保酵素、酵素。这能改良土壤，也能让油菜长得更健壮，属于绿色环保的种植方式。另外呢，针对油菜常见的菌合病呢，我们合理适用菌合剂，做好病虫防治。全程严格把控用药和管理环节，保证油菜品质。
6: 收割现场，邹学海一边紧盯农机作业进度，一边配合农业技术人员开展测产取样。 工作人员将刚收割的油菜籽样品导入水分快速测定仪，精准检测油菜籽的水分含量、杂质率等指标。邹学海：
7: 今年产量相比往年有所下降，主要是整个生长期阴雨天气偏多，对油菜生长呢、及甲呢都有不少的影响。今年呢，预估下来呢，每亩大概在150公斤左右。
6: 为盘活土地资源，提升种植效益，收割工作结束后，邹学海将第一时间在油菜田里移栽水稻，采用稻油轮作模式，实现一季两收，一地多用。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我市油菜种植面积9.94万亩，其中规模种植面积4.6万亩，早熟品种已于五月初启动收割，预计五月底可全面完成油菜收割。
0: 5月8号至10号，第15届全国地学野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研讨会在东华理工大学江山教学实习与科学研究基地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地质学会地质教育研究分会指导，东华理工大学主办。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40余所高校和单位的8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大会围绕 AI 赋能实践教学、野外基地建设与资源共享、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北京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克拉玛依校区、西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成都理工大学、云南大学等国内高校专家分别做专题报告。参会代表就报告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此外，代表们还实地考察了新塘坞、对边、宛窑水库、桥东、伟人峰、会仙岩、侠客亭、一线天三条野外路线。与会代表认为，江山基地地质现象丰富，野外教学路线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成熟高效。此次研讨会促进了地学教育界的交流，有助于推动全国地学野外实践教学在理念、模式、平台建设等方面的交流与协作，为我国地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野外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5月8号，法治护航、反邪同行2026年浙闽赣3省毗邻地区反邪教宣传月活动在念巴都镇巡礼村启动。省委政法委、衢州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及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玉山县等地的政法委代表，以及衢州各县市区反邪教工作人员、网格员、群众代表等参加启动仪式。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把邪教问题管住管好、把反邪教工作做实做好的目标，在全省率先启动县域邪教问题治理现代化试点，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邪教问题治理江山模式。不仅如此，我市还积极推进邪教问题治理边际协作，与周边的浦城、广丰、玉山等地协同开展涉邪信息互通、人员排查核对、日常工作交流等工作，凝聚起区域反邪教工作合力，形成3省毗邻地区邪教问题共建共治共管新局面，取得了较好成效。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念巴都古镇反邪教宣传阵地和跨省网格综合治理建设成果。江山、浦城、玉山、广丰四地政法委及念巴都镇相关负责人共同为浙闽赣3省毗邻地区反邪教联勤工作站揭牌。同时，现场还以歌曲、快板、诗朗诵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揭露邪教危害，传递科学法治精神。据了解，此次宣传月活动将深入开展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进宗教活动场所、进景区等8进活动，把反邪教知识精准送达千家万户，全力营造崇尚科学、抵制邪教的浓厚氛围。
6: 眼下正值加拿大一枝黄花春防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各乡镇街道，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控措施，掀起一场全民参与的一枝黄花铲除热潮。据了解，加拿大一枝黄花被列入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该杂草繁殖力极强，传播速度快，单株每年可产生20000余粒种子，极易形成单一优势群落，排挤本土植物，严重破坏生态平衡。为有效控制这一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蔓延，我市坚持分类施治、精准防控原则，针对不同发生区域和密度，采取差异化措施。 零星分布点实行人工拔除根茎清理，

0: 连片发生地段采取机械割除、生番耕及苗期化学防治相结合，城市绿地则采用人工清除，争取在五月底前完成全市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春季防控工作。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红福村四十余亩药用覆盆子迎采收季。
2: 致富有道，
0: 眼下药用覆盆子进入集中采收期，在唐源口乡红福村的覆盆子种植基地里，农户们忙着采摘晾晒，田间一派繁忙景象。青绿色的果实不仅鼓起了下山脱贫农户的钱袋子，更铺就了一条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路。日前，记者走进红福村药用覆盆子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覆盆子藤蔓郁郁葱葱，青绿色的果实缀满枝头，微风拂过，阵阵药香沁人心脾。农户王寿福：
3: 有四五十亩，这里都是下乡脱贫的了，都有14、15人在这里种。今年奖赏的很多，30%一般是要奖的了。今年是开花的时候，雨水多，我们这里覆盆子又有影响了产量，有些花开起来没结果。
0: 虽然今年受天气影响，产量有所下滑，但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红福村种植的覆盆子果实个头更大，品质更优，深受周边商户青睐。农户王寿福：
3: 特别的是我们这里泥土，那个黄泥土覆盆子那个是比一般的地方种植的果子要大一点，我们这个土啊是种覆盆子很适合新硬的，这个是老板很多的，本地也要外地也要。
0: 区别于普通食用覆盆子，药用覆盆子对采收时间、采收标准要求严苛，需在果实由绿转红、尚未完全成熟时采摘，此时果实内黄酮类、萜类等有效成分含量最高，药用价值最好。今年红福村药用覆盆子采收期预计持续15天左右，虽受减产影响，总产量仍可达4-5千斤，可为当地农户带来超15万元的经济收入。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我陪妈妈登江郎，温情相伴润家风。
2: 乡村采风，
0: 5月10号，我市组织开展登高就登江郎山之我陪妈妈登江郎活动。

0: 此次活动是我市家庭教育宣传月系列活动之一，共吸引全市100余个家庭齐聚江龙山景区，以亲子登高的方式传承优良家风，深化家庭文明建设。上午8:30，各家庭陆续结伴登山，子女全程陪伴母亲赏景谈心拍照，处处洋溢着温情。现场开明禅寺、慧仙岩、一线天、登天坪等处还设置打卡点位，通过告白墙、合影、赠花等环节促进亲子互动。市民赖小文：
1: 江龙山很美，然后能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很荣幸，然后孩子也是上学很辛苦，能进来放松一下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0: 当天不仅妈妈们觉得欣慰开心，子女们也多有感触。市民徐胜南：
2: 聊聊天谈谈心我觉得很好，还能赏赏我们江山的美景。
0: 市民徐灿奇：
3: 能增进就是和妈妈的关系吧，然后我觉得爬山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运动，因为平时在学校这个机会可能也很少，但是我觉得在一线天那里跟妈妈合影就真的挺触动到我的。
0: 据介绍，市妇联将持续丰富家庭教育宣传月活动形式，开展亲子插花、家庭教育专题讲座等系列特色活动，持续深化家庭文明建设。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30、19: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5: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6: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5: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7: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5: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4: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8: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0: 情更亲。

0: 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二集，警察见了冒人往后缩着身子，直到冒人弯腰抵近他的脸再问一句，警察这才看清他平民的装束，方显镇定。
6: 打伤腿了？
1: 他嗫嚅，松开压住伤口的手，将手抵近眼前，看见手背上沾满了血。茂义跑过来，拽着冒人的衣后襟，声音都变了调。
6: 哥，快走啊，你在这磨出啥？
1: 冒人不理他，抬头看向前面的巷口，微明的曙色中，两名宪兵的尸体叠压如横陈的柴捆。他不由加重语气提醒了警察道，
6: 你得赶紧走，再不走就麻烦了。我动不了。
1: 警察呻吟，冒人再次提醒，
6: 你不能留在这儿。
1: 说着去拽警察的胳膊，欲将他抻拽起来。警察哎呦一声，右臂死死缠住冒人的肩膀，显然缠上他了。冒人无奈，只得喊一声冒义，要他过来帮忙。冒义虽有些发懵，却终究明白了哥哥的用意，若将这警察扔这儿不管，他便只有死路一条。正当他愣神之际，冒人已将警察拖在背上招呼。

0: 不打一声，躬身朝巷口急行。茂义随在身后，两手托住警察的屁股，借以减轻茂仁身上的负载。仓皇奔走中，茂仁听到警察服务在他耳边说：
1: 兄弟，我认得你，你是不是义发和大掌柜的公子？
0: 茂仁心里一惊，问：
2: 你是商部一分局南市场警察分所的？
0: 警察嗯一声，嘀咕道：
1: 啊，上个月我们所里的人还去商场刁难你们，现在想想真是不应该。
0: 茂仁无心听他唠叨，加快脚步，只等到了巷口，脚步放缓，问那警察：
2: 你家住哪儿？
0: 警察没听清他的问话，沉默。茂仁又问：
2: 你家在不在奉天？
0: 警察说：
1: 不在，我是秀岩的。
2: 这里有没有亲戚？
1: 有，我姐在奉天。
2: 她家住哪儿？
0: 此刻警察终于明白茂仁话里的意思，声音变得沮丧起来：
1: 我姐家虽在奉天，可前两天他们去了朝阳，回家奔丧去了。
2: 这附近有没有落脚的地方？
1: 有倒是有，可都是同事家里。昨晚事变，人死的死，逃的逃，几位同事的家离这儿也有点远。
0: 茂仁感到绝望，气急败坏说：
2: 那你倒是说说，我该把你放哪儿啊？
0: 警察继续沉默，隐隐听到远处传来的喧声。茂义去前面探路回来，跺脚问：
3: 哥，咋整啊？
0: 茂仁泥塑般站着，就在那一刻他感到了后悔，后悔不该把这样的麻烦揽在自己头上。警察似已察觉到他的为难，在背上扭动起来，意气用事地说：
1: 放我下来吧，别连累了你们。
0: 茂仁以商量的口吻对他说：
2: 要不我先把你藏在哪儿，你自己再想办法。
0: 说完这样的话，茂仁自己都觉得荒唐。出了巷口，茂仁不知该何去何从，他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荒唐的行径。刹那的闪念，恍然看到另一个自己，将驮在背上的警察丢下，不管不顾拽了茂义夺路狂奔。有了这样一丝闪念，实际上茂仁的心里始终在做着争斗，最终疑虑占据上风。那鬼祟的想法一度令茂仁感到十分痛苦。暗影幢幢的街道上，不时有路人迎面走来，走到他们面前一脸慌乱，避瘟神一样闪避。幸亏一块招牌及时将茂仁搭救，不然他都不知自己会做出怎样的事来。他做梦般想了起来，朝前再走几步便是来过几次的仁义巷。刚来奉天那会儿，他由父亲带着去那巷子里的一户人家吃过饭，后来自己又去过两次，一次取东西，一次送东西。北宁车站人满为患，站台上一片喧嘈，候车的人如暴雨到来前的蚂蚁，乘警吹着哨子也不能使人群保持应有的秩序。斥骂声、小孩的哭声、叫喊声将哨子声淹没。有乘客从车门口挤上火车，打开车窗，伸手将等在窗外的乘客往车上拽，一时间所有车窗全部打开，包裹皮箱洒落一地。有人挤掉一只鞋子，一个胖子屁股卡在窗口，扭动着粗短下肢，一时间动弹不得。茂义显然还未从方才的历险中醒过神来，这是他第一次持枪杀人，当时并无任何感觉，仓皇出逃的路上这才将其中细节一一想起，亢奋之余双腿仍在打颤。早起吃下的馒头开始在胃里翻搅，随着急迫的奔跑几次险些从嘴里呕出。 跑到站台上，再也撑不住，弯腰在那里呕吐。茂人顾不得他的难受，拽着他在人群里寻找登车位置，看遍几节车厢也无从得手，只能从车尾再次跑向车头，发现茂义瞪着一双通红的眼睛，嘴角挂着呕吐的残渣，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大声喊：
2: 茂义，想办法呀，快上火车。
0: 一位妇人从窗口摔下，跌在茂义脚下，妇人一声不吭，爬起再次扑向车窗，拽住一个男人的小腿拼命撕扯。茂义看在眼里，方才那妇人半个身子已进了车内，却被身后的男人抻拽下来，不由血往上涌，
4: 让开，
0: 拨开人群，一把薅住男人的脚踝，用力向后一蹬，男人的双手死死扳住窗框，身子蚂蟥样粘在车厢上。等茂义抬脚踢中他的肚腹，这才怪叫一声，平身摔落在站台上。茂义回身顺势托起妇人，助他爬进车内。车内显然再不能多容纳一名乘客，妇人望向茂义时竟然冲他伸手。茂义愣着回头看茂人，在茂人的助力下纵身一跃钻入车内，躬身抵挡住车厢内的拥挤，努力在身前腾出一块空隙，冲车下的茂人伸手喊道：
2: 哥，快上来。
0: 茂人稍有犹豫，不想却退后一步。茂义又喊：
2: 哥，快上来呀。
0: 茂人再次退后，他身前留出的空隙被其他乘客迅速填满。茂人冲茂义摆了摆手，大声喊道：
5: 茂义，我不走了，我要留在这儿。
0: 茂义仍在呼喊，好像未听清他的话，他便只能往前挤了两步，仰头看着茂义：
5: 茂义，我不能走，我要走了，剩下的事儿咋办？我留在这儿也能帮咱爹一把，你就放心好了。
0: 茂人的喊话不知茂义能否听到，只见他张开的手臂慢慢垂下，缩了回去。车窗瞬时从里面关闭，茂义的脸贴紧窗玻璃，鼻子挤得扁平。从人群中脱身，茂人的汗衫已全部湿透，经风一吹，凉飕飕的。还未等他走出北宁路，便见路人纷纷避让，一辆装甲车的出现使这个暴力的清晨更显骇异。装甲车后是两辆厢式运兵车，车厢里站满穿黄军装的日本宪兵，帽带勒着下巴，领口和肩膀上的徽章格外醒目，刺刀高出头部半寸，在渐渐浓烈的阳光下闪着夺目寒光。车队掠过，茂人和众人回望，见装甲车停靠的地方正对北宁站入口。宪兵从车厢里跳下来，排成一列纵队，迅速将入口封堵，朝候车大厅涌去。想起父亲的决断，茂人虽感到一丝庆幸，心里反而更加紧张。他攥了攥汗湿的手，疾步朝市区走去。远远见内城楼上插了一面日本国旗，戴钢盔的哨兵在城头游弋，有人身避，在城墙上贴着告示，因无路人围观，一位持枪的宪兵身旁站了一位穿便装满脸横肉的男子，袖着手背诵着告示上的内容：
6: 为布告示讯，得昭和六年9月18日午后10:30时，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之一队在沈阳西北侧北大营附近拆破我南满铁路。
0: 茂人听不清他诵读的内容，却记住了最后拉长声调的两句：
6: 凡妨碍我军行动者，一律格杀勿论。
0: 通过城门洞，茂人遇到盘查，盘查虽不严密，但他的神态却引起宪兵的怀疑。 他平阔的额头淌满汗水，

0: 一件深灰色汗衫几乎踏湿在背。宪兵警觉地看着他，命他抬手，全身上下摸了个遍。抬手的刹那，茂人无意间瞥见自己的左手背上有一块黑褐色污渍，汗毛孔不禁炸开。假借抬手揩汗，用指尖按住袖管，将半个手背遮住。搜完身，茂人仍张臂站着，宪兵抬枪杵他的胳膊，嘴里喝喊一声。茂人不懂，一旁的翻译说，把手心亮出来。茂人垂下胳膊，手微微抖着握成拳，先是吞在袖筒，而后猜拳一样将手心亮出，手心里汪着一层细汗，细嫩的连块茧子都没有。走到一家商铺门口，茂人再也迈不开步子，停在那儿歇气。听见两个中年男人唠嗑，其中一位说，
1: 抓人呢，听说那个福佑街上发现了两具日本子的那个尸体。
2: 是吗？哪位好汉干的？
1: 还不是警察。
0: 茂人身子一抖，用手杵了一下门廊，迈开脚步磕磕绊绊走起来。经过仁义巷，他本想拐进一户人家，想到自己身上的麻烦，决定还是先回住处。进了屋门，随手将褂子扔在椅背上，稍一愣神，又将褂子抓在手里，袖口袄襟来回倒腾，这才看清褂子的肩背处沾了星星点点的血污，不由长叹一声。想到这褂子幸亏深灰颜色，又被汗水濡湿，若是穿了显眼的白色，今天的麻烦可就大了。此时苏半田从门外进来，一愣问，
3: 你咋回来了？
0: 茂人抬着一张水渍淋淋的脸，愣了半晌道，
3: 没能上了火车。
1: 咋回事？没买上票？
3: 人太多抢不上去。
1: 那个贸易呢？
3: 贸易走了，他上火车走了。
0: 苏半田这才感到如释重负，随即觉察到茂人的神色异样，盯紧他看。茂人躲开父亲的目光，继续埋头在水盆里洗脸。苏半田倒背手在屋子里乱转，自言自语道，
1: 哎呀，全乱套了，大伙都在议论是回老家呢还是在这儿待着。走吧，上场咋办呀？不走吧，听说日本子牲口性子，还翻脸就杀人。董事长刚才打电话说呀，要安抚好大家的情绪，暂时哪都别去，没事可千万别出门啊。保人呢，在家里待着最安全。
0: 茂人洗刷完毕，心有余悸道，
3: 爹，我看不行，还是让大家走吧，不回老家就去长春，总归要离开这地方。
0: 苏半年刚想开口说点什么，却见虚掩的门被推开，一张女人的脸探进来。女人一脸慌乱，急促地叫，
4: 茂人，茂人呢？
0: 看到苏半田，嘴角一牵，大声招呼，
4: 苏掌柜在呀。
0: 这女人苏半田认识，是和公司常有业务往来的批发商王善义的老婆。刚想同女人说句话，茂人却将女人拽到门外，二人悄声说着什么。从神态来看，女人似有指责之意，茂人神情更显慌乱。苏半田的心不由往下一沉，刚想出去问问事由，见茂人匆促回来，闷声对他说，
3: 爹，我有事先出去一下。
0: 苏半田追至门外，站在亮晃晃的太阳底下，皱眉叫道，
1: 哎呀，茂人，这个时候了你还出去瞎跑啥呀？哎，茂人。
0: 王善义的老婆一路上嘴都没闲着，话里的意思全然把茂人当成了一个行事不端的小人。茂人无疑应对，经过一条街口， 见巷子里聚拢大批宪兵，这才想到这里便是福佑街，茂义射杀宪兵的地方，一颗心完全没了着落。临近家门，王善义老婆忽然从背后将他捉住，小声说：
4: 赶紧把人从家里给我弄走。
0: 某人扬起胳膊，摆脱着妇人的纠缠，逃也似的冲进屋内。王善义老婆紧随其后，似是要将他驱赶，但屋内的情形一时也令他说不出什么狠话。某人的到来完全出乎警察的预料，他先是惊讶地看着他，忽而翻转身子，半爬在床上，两手呈作揖状。
5: 兄弟，你想想办法救救我吧。
0: 某人呆立在他面前，喉咙里咯咯作响，表情很是无奈。
3: 我也想救你，可咋救啊？把你弄出去，出门你就会被抓，藏在这儿，宪兵说不定马上就会来搜查，恐怕会连累这一家人。
0: 冒人的话还未说完，王善义老婆便哭闹起来，一屁股跌坐在地，抱住冒人的大腿哭丧似的。
4: 你们赶紧给我走啊，我男人没在家，你们这是欺负我一个娘们儿啊。
0: 一旁他的闺女也吓得哭嚎，警察铁青着脸在炕上挣扎，未及起来一头栽倒在地，闷声不吭，慢慢地向门口爬去。冒人顾不上理他，拥住哭闹的王善义老婆，嘴里一叠声地叫：
3: 婶儿，婶儿，要是现在让他出去，他必死无疑。要不这样，婶儿，你带上孩子去外面亲戚家躲一躲，就当这里不是你家，即便被人发现也不会连累到你。
0: 王善义老婆愣了一瞬，忽而警醒，指了哭闹，顺手拢几件衣物，话也不说，抱起孩子夺门而去。出门之际，听到冒人在他身后小声叫：
3: 婶儿，你把门从外面帮我反锁上。
0: 冒人定住心神，先来查看屋内情况。除了一间客厅和一间卧室，这座普通的民房临门处还辟了一间耳房，里面堆满杂物，虽离正门很近，因没开窗户，藏身起来会更加隐蔽。他便把警察拖进耳房，反身将客厅和卧室的窗户全都关上，拉严窗帘，回头张望，发现警察躺过的地方褥单上沾有斑斑血痕，赶忙过去迅速扯掉褥单，再次环顾屋内，确认再无一处，这才喘了口气。愣怔之际，竖起耳朵回想方才门锁碰死的声音，仍不放心，过去拉了拉门环，听见门扉发出一声喧响，确认已从外面锁死。现在他要下一个赌注，如若宪兵不搜查这里便好，但这种侥幸的概率在他的判断里约等于零。搜查到此处，只能靠关门闭户、家中无人的假象来应对。想到这儿，冒人便再次折身，将窗帘全部打开。如果想唱一出空城计，最好让对方将屋内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纷乱像一锅沸水，终于静息。冒人进了耳房，半卧的警察为他腾出块地方，小声说：
5: 兄弟，你也走吧，走到这一步你也算仁至义尽了。
0: 冒人勾头坐着，不想与他说话，伸手抚弄藤箱里的一只狸猫。狸猫舒展身子，对冒人的抚摸非但没有敌意，反倒打起了呼噜。他的身前团着几只正在吃奶的猫仔。时间慢慢熬过，屋外传来的动静虽在意料之中，却觉得还是来得太快。等冒人学到门口，扒着门缝朝外面看，见几名宪兵从巷口涌入， 一名宪兵把持在一户人家的门口，其他宪兵破门而入，将那户人家查抄完毕，几名宪兵慢腾腾出来。候在门口的那名宪兵此刻信马由缰，正朝这边踱步。某人急忙闪身离开窗口，钻进耳房，掀起门帘一角，继续朝外窥看。除了砸踏的脚步声，还能听到屋里哇啦的低语，虽隔一段距离，却只有人此刻站在门外。门先是响了一记，接着便传来硬物冲砸的声音，停顿的间歇是一段令人窒息的沉寂。隐隐看到窗外有人影晃动，未等辨明形势，砰的一声脆响，碎玻璃纷纷迸溅在临窗的一张桌子上，烟黄色枪托在破洞处一闪又缩回，阳光豁然照进来，呈不规则形状，使一盆君子兰花开得有些不合时宜。某人失手落了门帘，身后传来的动静让他彻底乱了方寸，玻璃的响声惊扰到那只哺乳的狸猫，跳出藤箱，因某人挡在门口，便在耳房内乱窜，撞翻矮桌上的一只罐子，器皿落地的声响听来令人心悸。某人顾不了许多，伸手将狸猫抓住，狸猫喵喵叫着在他怀里扑他，将他的手背挠出了血。稍有安静，某人挑门帘再看，这一看不打紧，正好看到一张窄瘦黧黑的脸从窗口探入，额头被帽檐勒出的印记清晰可辨。因怕玻璃碴子割了脖梗，动作十分小心，给人一种怪异之感。那张脸正对耳房，显然听到里边传出的动静。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远，不要因外出漏决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目前汽车道，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 这月电瓶上零钱，五百。

0: 央行出门挖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学路过来，学过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三集，猫人贴墙站着，大口喘气。那只狸猫顺势挣脱他的束缚，窜了出去，在客厅闲庭信步，三窜两跳，从破开的窗洞跳到屋外。外面传来一阵怪异的笑声，狸猫随之发出一声惨叫。听到有人在大声问话，有人应答。嘈杂过后，静寂显得荒芜。藤箱内猫仔的骚动声以及身边警察的啜泣声令猫人坐卧不安。
10: 你哭啥？
5: 他负气地问。警察不答，用手捂脸。直到天完全黑下来，猫人才敢在屋内走动。警察仍待在耳房，伤口的疼痛与惊吓加之一整天粒米未进，使他很快晕厥了过去，却被冒人当成一种脱险后的放松。冒人也有些饿了，去厨房找到两根秋黄瓜，一疙瘩咸菜，其余半点残羹剩饭也没找到。米面油盐虽有，他却不会做饭，即便会做饭也不敢生火。将就着啃了一根黄瓜，仍觉得饥饿难耐，想到那警察总该让他吃点东西，不然这么凑合下去，腿伤不治要了他的命，营养的缺乏也会将他拖垮。猫人折回耳房，唤了警察一声，不见回应，捅了捅他，仍旧没有回应。猫人心里一慌，伸手去他的鼻翼下试探，

0: 抬手拍打他的脸，犹似发泄般抽他的耳光。警察这才呻吟一声，慢慢醒转过来，气息微弱地说：
1: 渴了。
0: 贸然为他舀来一碗水，将自己准备离开这里的打算如实讲了一遍。
1: 你还会回来吗？
0: 警察质疑。贸然蹲蹙在地，负气般沉默。警察显然明白眼下的处境，虽又信誓旦旦地说：
1: 兄弟，给我两天时间，让我在这缓一缓，等我能走路，一准不再麻烦你。实在不行，你去顺风路108号我姐家，替我捎个口信儿。过两天，他们肯定能从朝阳回来。
0: 贸然点头，小声嘀咕：
2: 我肯定会回来的，你不信任我呀？我要不想回来，当初就不会来了。
0: 说着起身去拉屋门，门岿然不动，这才想到从外面反锁。他攀上窗台，跳到屋外，从窗台上下来，碎玻璃扎了他的手，手掌上沾了一层腻乎乎的东西。抬手嗅嗅，嗅到一股血腥味儿。低头见皎白的月光下，狸猫的尸体横沉脚下，黑灰斑纹经月光浸染，仿如一堆乱絮。弯腰细看，这才发现狸猫的肚腹破开，肠子流了一地。贸然不由大吐，这才知道若没有这只狸猫舍命相救，他唱的这出空城计其实很难骗过宪兵。贸然从伙房找了些吃的，悄悄回到宿舍，想找一身替换衣服，不想苏半田正在宿舍等他。
3: 一整天了，你都去哪儿了呀？
0: 贸然一时想不出恰当的措辞。
3: 王山一家的找你干嘛呀？
0: 贸然随即编出一套谎话。
2: 哦，王山一不在家，他家里有点麻烦，找我帮忙弄弄。
3: 啥麻烦？
2: 账本，小孩弄乱了，让我帮忙整理整理。
3: 弄了一整天啊？
0: 对自己所遇之事，贸然不知该不该告诉父亲。回来的路上，他本打算去见一见父亲，省得他为自己担心。若有机会，便对他讲一讲这一天来的经历，也好能替自己拿个主意。可现在见了父亲，贸然便横下一条心，决计要把这麻烦一人扛着。心里七上八下，偷偷瞄父亲一眼，见父亲一脸狐疑，四目相对，苏半田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甩手走了。从窥伺的角度看，夜色中的贸然显得有些孤单。他腋下夹一个包裹，弓着腰身，瘦高的身影显出与年龄不相称的落魄与苍老，左顾右盼的样子，像一只受惊的麋鹿。深夜的街巷一片死寂，被冒犯的城池一如一座巨大的坟场。走至仁义巷，贸然轻车熟路，三转两转来到王善一家门口。翻窗入室的身影看上去像一个宵小之辈。
2: 你叫啥名字？
0: 将警察挪到卧室伺候他吃过饭，贸然这才有心同他闲聊几句。
1: 我叫宋华山。
2: 你们咋和宪兵干上了？
0: 黑暗中看不清宋华山的脸，只听从他嘴里发出的细微咀嚼声。咀嚼声停顿，宋华山的讲述带有一腔愤懑而悲壮的气概。
1: 早在上个月，不知咋的，我们总局局长黄显生便把我们商部一分局南市场分所的部分警察抽调了上去，变成了一个总队，大概2000来人，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条枪，每天操练射击，说是有重要任务，我也位列其中。打枪这种事儿我喜欢呢，打小就喜欢打枪，可手笨，枪法老练不好。说实在的，

0: 像那种治安警，我早就干够了。整天除了从老百姓身上揩油，基本上没干过人事儿。炮声一响，我们接到命令，出城去迎战日本鬼子，支援北大营的守军。可刚出城，便遭到日本鬼子的阻击，只能退回城内，和他们打巷战。打巷战我们不吃亏，我们熟悉地形啊，一直坚持到天亮。可不知为啥，北大营的守军没和日本鬼子交火，我们等于孤军作战。王显生局长见城内要地都被日本鬼子占据，知道大势已去，这才下达了撤退命令。
1: 为啥不朝城外撤？跑来城里不等于自投罗网？
0: 别人是朝城外撤的，可我们和大部队走散了，我和高曙光两个人被困在了城内，其他地方又不熟，只能摸回南市场，想换身衣服藏起来。刚走到福佑街，迎面遇到俩日本鬼子，也不知道他们打哪儿冒出来。现在想想，有可能他们事先入了城，潜伏下来，等炮声一响，换上军服，是做内应的。
2: 贸然哦一声，又问：“
1: 那高曙光呢？”“
0: 死了，我亲眼见他被子弹射中脑袋，死得好惨。”
2: 贸然忽地嘘了一声，竖起耳朵，听到窗户被人轻轻敲响，声音谨慎而刻意，响过两声，又出乎意外地停了下来。狭窄的空间内，滚动着两人粗重的呼吸声。静寂片刻，敲窗声又响，仍是显得小心翼翼，唯恐惊吓到他们似的。贸然光脚从炕上下来，炸着胆子摸索到客厅，碎玻璃硌着他的脚，使他的脚跟一翘一翘，慢慢掀开被风拂弄的窗帘，将脸探到窗户的破洞处，探头一看，吓得失足跌坐在地。窗口处一张脸正对着他，那人显然也被吓到，缩了缩头，小声喊：“
3: 敖贸人，是我，别怕。”
2: 贸人起身伏在窗口，等看清来人面相，这才带了哭腔叫一声：“
4: 爹，你咋会是你啊？”
2: 苏半天环顾左右，小声斥责：“
3: 哎呀，别废话了，赶紧把我弄进去。”
2: 苏半天毕竟老了，人也斯文惯了，翻床入室的勾当做起来显得相当笨拙。从窗台上下来，顾不得发泄心中的怨气，甩开贸人的搀扶，抓贼先抓赃般冲进卧室。在对贸人的跟踪中，苏半田想不出贸人会做出怎样出格的举动。他深知贸人胆子小，自小听话，斯文的像个姑娘。他首先猜测会不会是贸易闯了什么祸，不得不留在奉天瞒着他藏起来。跟踪到仁义巷，见贸人跳王善义家的窗户，虽想过贸人与王善义的老婆或有什么苟且之事，但苏半田动了这样的闪念，恨不得立马抽自己一个嘴巴。即便把他打死，他也不信自己的儿子会如此下作。听完贸人将事情讲了个大概，苏半田把持不住了，眼前的事实已超出他心里的承受能力，一言不发，拽着贸人瘫坐在客厅的一把椅子上，喘着气，攥紧贸人的手，唯恐他跑掉似的。
3: 你赶紧跟我回去啊，贸人啊，你这是想要你爹的命啊。
4: 爹，我不能走，他腿受伤了，我要走了他会死的。
2: 贸人拧着胳膊想将手从父亲的拉拽中抽出，却觉得父亲的手铁钳一样牢牢将他控制。
3: 哎呀，你就不想想你自个儿呀？你不想活了？要是被新兵抓住了，你浑身的嘴都说不清楚，你这是作死了。你
2: 苏半田每说一句便恨铁不成钢地推搡贸人一下，从小到大他还从未如此对待过自己的儿子。贸人放弃挣扎，身子松懈，直到

0: 如何辩解也难能将父亲说服，他便换一种口气对苏半田晓以厉害。
1: 爹，那俩日本宪兵可是猫毅打死的。
2: 你说啥啊？
0: 苏半田身子一颤，半仰着头呆住。黑暗中虽看不清他的脸，猫人却分明感受到从父亲身体里散发出的恐惧。他虽不忍惊吓父亲，却只能夸大语气，那想象出来的忌惮实则是他的借题发挥。
1: 爹，这警察如果落在宪兵手里，保不准经受不住拷打把猫毅供出来，到时候不光是猫毅，还有我，还有在一发河都会受牵连，保全他就等于保全了咱们自个儿啊。
2: 他认识你们吗？啊，难不成你把咱们的底细都告诉他了？
0: 苏半田顿脚，心里害怕，仍心有不甘。
1: 他是警察，商埠一分区南市场分所的，到咱商店里去过，认识我，当然也认识你。
0: 茂人诡异地说着。苏半田总结出来的行商之道中有几种人不能招惹，只能奉迎，其中之一便是警察。他甚而将此训诫当作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成了一发和员工的名录。此刻苏半田已无心检讨自己观念上的得失，只被那巨大的恐惧腻个半死。他垂着花白的头颅，死死攥着茂人的手，此刻倒不像要将茂人挟持，而是向儿子发出了求助。茂人乘势攀住他的肩膀，安慰道：
1: 爹，咱们都是中国人，不能见死不救，打小您就训导我忠厚之人多行仁义之事。
0: 此刻在卧室里的宋华山放声说了一句：
3: 放心好了，即便我被日本人抓住也不会供你们出来，恩将仇报，我宋某人还不至于那么下作。
0: 茂人沉默，想到方才自己所说的话都被宋华山听到，脸上不由一阵滚烫。苏半田也陷入沉默，心里却不免怨怼，他真想回他一句：你少在这啰嗦，却开不了口，只颤声问茂人：
2: 茂毅真的走了？
1: 真的走了。
0: 两天时间未到，茂人偷偷去了一趟顺风路108号，见那里屋门紧锁。宋华山所说的姐姐姐夫显然还没回来，跟邻居打听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只是顺便摸清这家人的底细。末了托邻居捎一张字条说：
1: 他家人回来，赶紧让他们来见我，就说他小舅子有麻烦，去晚了恐怕会出大事。
0: 宋华山的身体却违背了他的意志，先前的承诺自然不能作数。他本是说给他两天时间，但两天过后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时而发高烧，浑身淌热汗，时而打摆子，即便盖上两床棉被也冷得打颤。昏睡不醒的宋华山此时陷入持续的噩梦，嘴里不时发出连连的惊呼：
2: 打死他，快跑。
0: 九月下旬的天气气温已转凉，屋子里却散发出一股臭味。起初以为是久不开窗的缘故，什么东西发了霉，即便晚上开了窗户，那味道也挥之不去，霉味散尽，腐肉的恶臭更为难当。茂人找不出味道的来源，只能嗅着鼻子在屋内四处探查。走到耳房，忽地想起那没了母亲的猫仔，急忙俯身去看，见三只猫仔已死掉一只，尸体遭兄妹践踏，境况惨不忍睹。那活下来的猫仔饿得都叫不出声了，只将茂人伸过去的手当成他们走失回归的母亲争相吸吮。茂人暗自谴责自己，从厨房端来清水用手掬着， 撬开猫仔的嘴，将水灌进去，又找到半块面饼，将饼子嚼成饼泥，涂在指尖上喂给猫仔。草草将猫的尸体掩埋，那味道仍挥之不去。听到苍蝇的嗡嗡声从宋华山那里传过来，他裸露的腿部这才引起猫人的注意。小心将捆扎伤口的布袋解开，猫人不由叫了一声。见宋华山的大腿呈青紫色，斑斑血污处抱起一层硬垢，子弹打穿的地方皮肉外翻，大部分已溃烂，紫红的腐肉看上去好似一朵狰狞的芍药。伤口正中躺着黄色浓汁，伸手按按，肿胀部位发面馒头般暄软，黄脓流淌，濡湿大半个床褥。贸然深知若不施救，宋华山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他坐在他身边发着呆，最后用毛巾蘸了清水将伤口周围擦拭干净，这才义无反顾地翻窗出了屋门。走在街上的贸人是有些奇怪的，路人看他并不为他脸上的幽戚感到好奇，而是为他怀中的猫仔感到奇异。猫仔团于他的臂弯，黄斑绒毛被秋天的阳光浮照，安抚了所有路人的眼睛。想起这人心惶惶的乱世，还有人抱着宠物如此坦荡地游走在街上，不禁哑然失笑，心里想到，看来这日子该咋过还得咋过。贸人将猫仔抱给父亲时，苏半田并非有意责怪，只是真的感到厌烦。
2: 你说你这个孩子呀，还有心思弄这个。
0: 贸人给猫仔搭了窝，又弄了些吃的，随口对苏半田讲起狸猫舍命相救的故事，说
1: 这算是脱骨救伤，爹你可要帮我照顾好他们。
0: 苏半田一脸忧愤，
2: 我能照顾好你就不错了。哎，
0: 贸人看上去心情还算不错，等他讲起宋华山的伤情，大大出乎了苏半田的预料。还未等他咋呼，贸人便笑着安慰他道，
1: 爹你不用担心，我都安排好了。
2: 安排好了？
0: 猫人说，这才将已去过圣经师医院找朋友丁仪帮忙的事儿如此这般讲了出来。苏半田长舒一口气，仍忧心忡忡地说道，
2: 那就好，只是这个麻烦啥时候有个了啊。
0: 草草吃罢晚饭，苏半田心里仍不安生，想借归拢账目平复一下心内的焦虑，坐在桌前将账簿摊开，算珠拨来弄去，却很难将以往清清如水的账目理顺。算珠的磕碰声中恍然听到水滴溅落的声响，隔窗一看，见外面竟然下起雨来。秋雨敲打屋瓦，起初疏落，后又骤急，不由得更觉忧心。恰在此刻有人敲门，苏半田以为贸人回来了，急忙开门去迎，却见伙计小三子站在门口说有人找。小三子身后站了两个陌生人，不等苏半田有所反应，陌生人已闯进屋内，卸掉雨披，见着一男一女。男人在屋子里转着，目光傲慢而警觉，女人一脸焦虑。那男人问，是你给我们留了字条？苏半田顿然猛醒，连声说，
2: 不是，是我儿子。
0: 有啥事啊？神神叨叨的。苏半田这才想起印证对方身份。男人自我介绍，我叫张凡莲，宋华山是我小舅子，他到底出啥事了？苏半田感叹，
2: 哎呀你可来了呀。哎呀，
0: 话音未落，女人扑过来问，
4: 我兄弟到底出啥事？

0: 了啊？他现在在哪儿呢？
1: 手术台有两张八仙桌拼接起来，一张腿高，一张腿低。腿低的那张垫了几块砖头，之所以未在炕上实施手术，是因灯泡悬挂的位置无法牵引到炕的上方。因考虑到聚光的缘故，又怕被人发现，丁仪便用报纸折了一个灯罩罩在灯头上。即便如此，灯光仍显昏暗，窗户遮得严严实实，外面虽下着雨，屋内却闷热异常。手术还未开始，刘仲明医生已是热汗淋漓。丁仪弯腰站在他身旁做着辅助工作，虽显笨拙，起码熟悉手术应有的程序，知道器械的名称，而不会像冒人这样站在灯光之外，只会用毛巾替二人擦拭额头的汗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

0: 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你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5: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东创作和演唱的露天电影院。我们先来说歌手玉东，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玉东，玉洁的东，你也可以搜一下，也许网上还可以看到。玉东的整个气质给人感觉就是北京的冬天，就像他所写的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种感觉。玉东95年发过露天电影院这一张专辑，很优质，而此后在音乐方面很少以歌手身份出现。而你熟悉的老狼的北京的冬天、虎口脱险等等歌曲，都是出自于玉东的笔下。想问问各位，你上一次走进影院是在什么时候，看的是哪一部电影呢？这个问题我们平时可能很少去专门想，因为有人会说，不看电影又不怎么着，非得要去影院看吗？在家也可以看啊。我曾经也许也这么认为过，但后来觉得我们去影院当中好像看的已经不单是电影本身了，还有那样的2个小时时间，你可以让手机变成飞行模式或者静音的状态，你可以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那是我们作为成年人为数不多的可以在他们所编写的故事里尽情遨游的机会。还有就是那2个小时你可以不用说话，不用沟通，不用交流，你还可以捧着可乐吃爆米花，跟自己说平时没怎么喝可乐，没怎么吃爆米花，偶尔一次没事的，没事的。然后你在电影当中跟随着那些人物上天入地，无所不能。2个小时结束以后，你走出影院，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当中，好像又被充了那么一点点的电，又可以更加阳光的姿态继续往前走了。我们去影院看的是电影，看的也不只是电影。虽然在影院刚刚回来的时间肯定还有很多很多问题需要去解决，但至少现在我们又可以拿上票排队检票，走入影院找到自己座位，有可能需要戴上 3D 眼镜，有可能是一个人静静的看完一整部电影。今天这半个小时，我想用4首音乐的方式为好久不见的电影院做一期节目。在那个光影交错的魔法世界当中，可能有别人所书写的爱恨情仇，也可能会有常年处在黑暗当中的那些人物他们的命运。就像是影院停摆的这半年当中，我身边的很多影院相关的朋友真的经历了人生当中的一段至暗时刻，而现在终于生活在一点一点的恢复到正常状态了。现在给你播的这首歌曲当中唱的就是一位影院从业者，他是影院领座员，这首歌曲叫做《魔法大道》。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关于看电影为什么要去影院，听音乐为什么要去演唱会现场，我觉得差不多。更多时候咱们看的不单是影像本身，听的不单是歌曲本身，还有那样的一种氛围，你可以沉浸在很多人的情绪的共鸣当中。每一个人心中都和这部电影和这首歌曲有不同的故事，但是我们坐在一起，你可以感受那样的一种很奇妙的场。而如果你自己在家，哪怕是用大投影看电影，可能就会忍不住的，一会儿洗个脸，一会儿吃个东西，走来走去的，好像总会错过电影当中的某一些细节。但是在影院当中，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是非常专注的看着电影当中的每一帧画面，演唱会也是如此。我们听演唱会，可能听的音质不如咱自己听 CD 或者是在线听音乐。但是为什么要去呢？因为在场的几千几万人，每一个人都和这首歌曲有一个故事，你可以感受那种奇妙的化学反应。而这首歌它所唱的就是影院当中所产生的化学反应。这首法语歌曲叫做 Magic Boulevard， 可以叫魔力大道、魔法大道。你可以想象，在影院熄灯以后，那两条走廊像不像是充满魔力、充满魔法的大道？而这首歌里唱的这位电影院的领座员，则是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故事的主角。歌词大意是：他看这些电影，看上百、数千遍，同样的罪恶，同样的场景。他独自工作，他将他们领到最后一个座位，或是第一排。爱的话语在荧幕上，黑夜和白昼像风一样的掠过。他这样度日，看别人的爱情，可有的时候，一个影像会跳过。他在黑暗当中过着古怪的生活。他总是掩饰着自己的绝望，在这神奇的魔力大道上。他不打扰那些恋人们，他们看电影，却闭着眼睛。他卖冷冻饮料，连同他的梦想，在他的嘴边流露出一丝微笑。有些时候，影院空空荡荡。有一次，他觉得自己成为英格丽鲍曼，他看着他们走过，认识的人、冰冷的人，他们都不再说话，从来没有人会牵起他的手。随着剧中两个字出现的时候，他流下了眼泪。

电影院可以说是一个充满魔法的地方。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你说，我喜欢许巍的一句歌词，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但是旅行这事儿可能需要咱们付出成本，包括时间的、金钱的成本。而如果再快捷一点的话，你可以读书。我个人很喜欢读传记，在别人的人生当中旅行，然后去汲取一些能量。如果你觉得读一本书也需要太长时间的话，你可以看电影，当然也有可能你会把电影和读书结合起来。比如说我就在山寺书房给你读过一些关于电影的书，有一本说到李安导演的书，刚好可以让你把电影和读书结合起来，看看当年《卧虎藏龙》等影片背后有着怎么样的人生故事。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寺志，菜单上点一下山寺书房，又或者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收听我为您品读的关于李安、关于电影的一本书。夜色里，这些音乐也像书籍一样的在缓缓地翻开，书籍当中有一些可能在时间空间上离我们有些遥远，但是当音乐响起又感觉是那么的亲近。有一部电影，它在1989年出现，但是到现在为止，我相信只要一说出来你都会觉得很熟悉。这部电影叫做天堂电影院，而现在要给你播的音乐就出自于这部电影当中。

虽然我们说电影是光与影的艺术，但是电影当中音乐也非常非常重要。这样的一首作品出自于1989年的经典电影《天堂电影院》当中。这样的一位配乐大师埃尼奥·莫里康内也在2020年7月去了天上。他所配乐的电影，我猜各位肯定至少听说过吧，比如说刚才这一部《天堂电影院》，还有像《海上钢琴师》《美国往事》《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等等，这些音乐都出自于他的手下。而这样的一部电影《天堂电影院》，有人说很治愈，也有人说看完之后会有些思考人生。我最喜欢那个小小的多多，小时候想看电影，但是电影当中有一些画面，比如说接吻的，大人觉得少儿不宜，然后善良的大人把那些镜头剪下来，再给以后的大人去看。还有那一段持续了30年的爱而未得的故事，身边有人陪着，但是和这些人又完全没有爱情，只是因为少年时的那一段经历。天堂电影院当中的那一场大火，天堂电影当中的那些亲情、友情、爱情，也好久好久没有去回味过了。这样的夜色里，谢谢你跟我一起说天堂电影院，为亲爱的影院做一期节目。整整半年时间，我们谁都没有能够走进影院。我们在逛商场的时候，可能经过一家熟悉的影院，也许影院的门口还摆着贺岁档的一些宣传，也有可能是一位小哥在以打折的价格卖着那些小零食。我们好希望能够快点走进那个熟悉的空间，像往常那样的喝着可乐，吃着爆米花，看就算是一些不怎么优质的电影也 OK。 反正我现在想法就是，甭管什么电影，我要去一趟影院。当然现在如果去影院，也请一定做好防护，遵守所有的防疫规定，安全第一。这半个小时，我们用4首歌曲和音乐的方式问候好久不见的影院。现在这首歌来自于江一燕，李卓雄填词，张亚东谱曲，星光电影院。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三金一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4: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8: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 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8: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在提到毕业这个关键字的时候，各位可能会第一反应想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因为它和一部电影有关系，电影叫做《毕业生》。但是当你仔细看电影之后，发现好像被骗了。这样的感受我也曾经在一本书里写过，那本书叫做《折腾吧，小青年》，写过《毕业生》这部电影，也写过刚刚这首歌的演唱者 Samuel Garfunkel。 其中写电影的这一篇我是这样说的，我说很多人知道电影《毕业生》，其实是因为《寂静之声》以及《斯卡布罗集市》这两首歌曲，单听歌曲都美得一塌糊涂，你甚至可能以为这部电影讲的是校园里的白衣飘飘以及毕业时的你侬我侬。但是电影看到一半，你会有一种上当的感觉，甚至有想骂人的冲动，这哪里是在演毕业，分明就是一锅欲望的乱炖。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遥远的1964年， Paul Simon 和 Art Garfunkel 他们所演唱的 Sound of Silence 寂静之声。正因为它和毕业生这部电影有关系，所以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毕业季主题曲的时候他都会入选。可是我们的毕业季也许没有那么辛辣，我们的毕业季可能就是在眼泪道别期待当中渐渐开始慢慢走完的。2020年这个毕业季，至于正在经历的同学们，显得非常非常不同。有可能上一次跟同窗跟同桌说再见是在冬天，那个时候以为跟往年一样，就是一个寒假过一个月会再见，宿舍里好东西也没有收拾，没有想到这一不见就是整整半年时间。而现在也很难再像那些学长学姐那样正式的在校园当中拥抱道别，而毕业典礼很多也是在云端举行的，甚至有一些话语本来想当面说的也没有机会。所以我想做这样的一期节目，用我的声音还有我准备的这一些歌曲来帮各位同学说出那些想对同学说的话，或者想对自己想对未来说的话。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理智的智。然后发消息我可以看到，我帮你说出那些你想说却没有机会或者不好意思说的话语。还有很多适合毕业季听的歌曲也会在这期节目当中恭候着你。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朋友可能离毕业季已经有些遥远，就像我自己最近的一次毕业季可能也是在十几年之前。那么就回忆一下我们当年的毕业季长什么样子，我们当年跟宿舍里的室友们跟教室里的同桌们说再见的情景又是怎么样的，我们当年刚刚走进社会的时候有着怎么样的心情呢？

这是2001年由卢庚戌作词作曲，李安亮编曲，水木年华所演唱的《一生有你》。明年这样的一首歌要过去20年了，也就是说当年有李健的水木年华，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也快要过去20年时间了。2020的这个毕业季跟以往的很不一样，很多的典礼都是在线上举行的，很多本应在线下我们拥抱我们流泪我们道别的仪式都没法在我们以往习惯的线下进行着，所以我想用这样的一期节目替各位说出那些想对身边人说的话。而现在首先要说的这位朋友叫不忘初心，你说李珠你好，今年研究生毕业，毕业之后想考公务员，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省考一直在推迟，通过了司法考试，也准备从事律师工作，所以现在还没有找工作，有点迷茫，希望明天早上起床能够思路更加的清晰起来，还想对明天说一句，嘿，明天你好。 Chris， 你说我是今年云毕业的应届生，2020年对我们来说很特殊，曾经我们一起说好拍毕业照，来一场毕业旅行，一起喝醉一场，一起带着小金刚去魔鬼城，去乌鲁木齐水上乐园，太多太多承诺2020年没有给我们准备，直接让大家各奔东西，但是这些承诺不会变，希望现在我们各自努力，终有一天我们会再相聚，愿历尽千帆归来仍少年。花栗鼠大王，你说很快我的高中生活就要结束了，其实我一直都很期待着在高中有一段四个人的友谊，直到高三的下半学期我才终于有了三个跟我惺惺相惜的伙伴，最后几个月枯燥乏味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很快乐，一起大笑，一起刷题，一起结伴去洗手间，短短的几个月发生太多有趣的事情，只是很快就要到分别的时候了，和他们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希望我们都可以在八月收到那一份心仪的通知书，各自优秀才是最好的并肩，愿以后的我们前程似锦，万事胜意。刚才这三位同学，第一位是研究生毕业，第二位是本科毕业，第三位是高中毕业，在经历着不同阶段的毕业，有人在迷茫，有人在憧憬，这个毕业季跟以往每一年的都不一样，但是又都一样，因为就像那句话说的，没有人永远17岁，但永远有人17岁，此刻各位同学正在经历的那些期待，那些迷茫，曾经经历过毕业季的这些大哥大姐大叔大婶全都经历过，只是他们我们没有经历过各位同学这样的云毕业。在被疫情所困扰的这个毕业季当中，衷心的祝福各位未来一切都好，因为年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资本，能够让你骄傲地说没关系我年轻，一切都还有无限可能。在听节目的各位同学，有什么话想对自己、想对同学、想对过去、想对未来说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公众号李志，这期节目当中都会陆续分享各位的毕业留言，我们的声音邮筒正在营业当中。

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我刚刚跟同学们说，云毕业，其实我自己经历过，我是在大四上学期的期中就离开学校的。我当时以为可能工作一阵子可以再回学校，结果就那么像蚂蚁搬家一样的，一点一点把学校宿舍里的东西搬到工作的城市北京，然后就毕业了。后来我的毕业证、学位证和校友卡等等，都是同学帮我带到北京的。毕业之前，大家所经历的抱头痛哭、送别等等等等，我都没有体会过。所以这十几年，我一直跟大家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尽量让大学时光过完整，要不然你以后连毕业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但今年这个毕业季很特别，大部分同学可能都无法像往年那样子线下经历毕业季，所以我用声音的方式帮各位刻录此刻最想对毕业季说的那些话语。刚才说几位今年正在毕业的同学，接下来说几位曾经毕过业的同学们。蓦然浅笑，你说：“嘿，小荣同学，还记不记得你下完夜修课跑来我宿舍一起听广播电台那些事情吗？一人一边耳朵，然后一起讨论话题，那时咱们听得多开心。毕业几年了，我们不常见面，希望有一天我们再见面，在一起听听广播，聊聊生活。”我是松鹤，你说我很不习惯和陌生人相处，貌似和熟人相处也差一些火候，原认为是喜欢独自，直到与你们一起，感受到有人陪伴是那么欢乐的事情。如今毕业5年，总会想起你们的笑脸，总会想起我们的曾经，互相倾诉到现在，居然还能展望未来。青春只需要怀念，人生若只如初见。洛凡，你说毕业十几年，还记得那天大家分别，天气很好，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希望。跟宿舍里的大家道别之后，坐着开到宿舍楼下的出租，把行李放在车后备箱，坐在车后排，突然有些依依不舍。车开出去，远远的又回头看见我的宿舍、教学楼、图书馆，我知道我的学生时代就这样结束了，不知何时才能回到那里再看一眼。青春再见，我的朋友们一定也会越来越好的。正在经历毕业季的同学们，曾经走过毕业季的前同学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说毕业，这一集节目叫做那些花儿一生有你。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二场举行，市委老干部工作联席会议召开，市第18届运动会乒乓球赛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5月21号下午，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二场举行，持续搭建比学赶超、同台竞技的交流平台，进一步激活项目谋划原动力。市领导朱素芳、何日根、黄晓斌、程家华、郑水根、巫小雄、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刘芳华等到场观看。衢州市经信局、衢州市农业农村局、衢州市文旅局、衢州市招商投资促进中心、衢州市发改委、发规院有关领导应邀担任评审团专家。项目为王，谋划为先。近年来，江山持续将项目谋划作为推动产业升级、激活发展动能的核心抓手，让优质项目高效转化、落地生根，成为推动江山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本次擂台赛共吸引33家单位参与，经预赛比选，15个项目脱颖而出参与本次擂台赛。评审团专家从参赛项目的重大性、前瞻性、可行性、效益性以及展示效果5个维度进行评定，最终评选出1等奖2名、2等奖5名、3等奖8名。市委书记朱素芳为1等奖储能产业园固态电池项目、江山经济开发区绿智能造低碳园区基础建设项目获奖代表颁奖。活动中强调，要解决好王

0: 哪儿争的问题，把政策研究作为首要前提，深耕细分赛道，确保谋划出真正的好项目。解决好拿什么争的问题，主动做好可研、出设、环评、能评、土地预审等前期工作，切实提高项目成熟度。解决好凭什么给江山的问题，善于把江山的独特性转化为政策倾向的必要性，主动向上对接，提前做好沟通，让上级部门更好地了解江山的项目，认可江山的项目。活动中，市发改局通报了一季度新谋划政策性项目进展情况。
1: 江商台记者戴奕晨报道，5月20号上午，市委老干部工作联席会议暨江山老年教育联盟指导委员会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全省、衢州市老干部局长会议及相关文件精神，研究讨论2026年共赴会老办实事项目，推动我市老干部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2025年我市各级老干部工作部门积极行动，各成员单位协同发力，政治引领更加有力，服务保障更加暖心，银发作用更加凸显，各项工作成效显著，亮点纷呈。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老干部工作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要紧扣年度重点任务，狠抓工作落实，坚持党建引领铸魂育神，充分挖掘释放银发人才资源优势，持续做优精准未老服务，做强江山特色引领品牌，助力银发经济发展，在实干担当中推动老干部工作提质增效。要全面强化协同联动，健全长效机制，层层压实主体责任，深化部门资源整合与分工协作，确保各项会老工作落地见效，奋力开创全市老干部工作新局面，为江山高质量发展和“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引领力量。
0: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5月20号上午，江山市第18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暨2026年江山市青少年阳光体育乒乓球比赛在市体育馆落幕。全市15所中小学近200名乒乓健儿齐聚赛场，以球会友。本次赛事按年龄段划分为 A、B、C、D、E、F 共6个组别，竞赛项目包括男单、女单以及多个组别的男团、女团。赛场之上，白色小球飞速穿梭，选手们挥拍对攻，灵活救球，时而扣杀，时而轻搓，气氛热烈，充分展现了奋勇争先的竞技风貌。参赛选手郑润宇：
2: 上战场的时候感觉很紧张，全身都紧绷，但是打赢下来后我就觉得很轻松。因为主要是我哥哥也打乒乓球，然后我爷爷呢也是比较在行的，他也希望我去打乒乓球。
0: 经过角逐，比赛共产生金牌21枚。本次赛事的举办不仅为全市乒乓球爱好者提供了交流切磋、展示风采的平台，也为省运会培育和选拔优秀运动员，激发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培养拼搏进取、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
1: 江商台记者吴俊涵报道。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当天上午，市中医院医共体双塔分院在双塔街道文苑社区举办以“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为主题的世界家庭医生日健康促进活动。活动现场，家庭医生团队一边为居民发放体检报告，一边为他们详细解读各项体检指标，解答个人疑问。其他医护人员则引导居民现场签约，介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内容、优势等，并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健康讲座，普及医卫健康知识。活动现场，双塔街道人口家庭协会还开展了529计生协会会员活动日宣传，向居民宣传优生优育和生殖健康等科学知识。家庭医生是居民的健康守门人，居民签约家庭医生后，可以指定个性化签约服务包，免费享受健康体检、慢病管理、上门随访等服务。市中医院医共体双塔分院副院长严芳芝：
3: 2025年，我们双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共签约了43000余人，今年呢，1到5月份已经有2万5千居民与我们家庭医生签约。
1: 接下来，市中医院医共体双塔分院将结合居民需求，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切实提升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知晓率和获得感。
0: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公布了2025年度浙江省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验收通过名单，770家企业通过验收，其中浙江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和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两家企业榜上有名。
1: 江山台记者黄雅庆、陈志远报道。在大众的固有印象里，护士大多是温柔细心的女性身影，而在市人民医院的手术室团队中，有一位男护士毛成飞，他凭借专属优势、过硬本领与默默坚守，在方寸手术台前扛起责任，守护生命。近日，记者走进市人民医院手术室，在29名手术室护士中，有一个身影格外显眼，他是这个团队里唯一一位长期定岗的男护士毛成飞。毛成飞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江山，成为市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他先在急诊室历练了一段时间，随后便扎根手术室，一直到现在。市人民医院手术室男护士毛成飞：
4: 我们的工作时长是按手术做完为止，多的话可能干到凌晨也是有可能的。手术台数，现在平均的话40台应该是有的。去年我们最多的时候干到了100台左右。
1: 在手术室里，毛成飞既当器械护士，也当巡回护士，勤于钻研、乐于攻坚是毛成飞的工作常态。他会利用业余时间潜心钻研各类手术器械的原理与维修技巧，主动解决手术设备常见故障。市人民医院手术室护士长林炫丽：
5: 他的手非常巧，经过他的一些舞蹈一下，或者是他有时候自己从家里带点配件过来，他又把一个东西给修复好了。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东西就是很快就能用上去，那对医院来说也减少了一大笔这个维修或者是重新购买的一个成本。
1: 扎实的钻研积累让毛成飞多次在紧急手术中发挥关键作用。毛成飞：
4: 有一次是那个磨钻，就是开颅使用的磨钻，也不算是故障，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没弄好，我就看了一下，就是连接啊这些方面东西看了一下，的确有问题，然后我把它解决掉。
1: 在精进维修技术的同时，毛成飞还善于保护设备。针对输尿管软镜因转运颠簸易磕碰损坏的问题，他巧用简易配件为存放容器加装固定卡扣，有效规避设备损毁风险，保障了器械使用安全。毛成飞：
4: 看到有些器械其实它有某些部件还是非常完整的，但如果直接报废掉的话还是蛮可惜的。我们其实可以把它自己把它部件给抽出一把完全可以使用的器械，就是开源节流吧。
1: 在这个以女性为主体的护理团队里，毛成飞用专业、细心和担当证明了自己不可或缺的价值。他不仅是手术室里扛得起的男护士，更是患者生命通道上靠得住的守护者。
0: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时下正是黄金花开时节，我市各大黄金种植基地内一串串黄绿色黄金花缀满枝头，模样小巧玲珑。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们抓紧时机采收黄金花，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记者近日走进位于宝安乡化龙溪村的展飞家庭农场黄金种植基地，只见连片翠竹挺拔苍翠，林下一排排黄金长势喜人，绿意盎然。十余位农户头戴遮阳帽，穿梭在黄金植株间，忙着采摘盛放的黄金花。农场负责人祝延俊介绍，黄金花兼具食用与养生价值，有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等功效，经冻干加工后可用于日常泡茶、泡酒、煲汤。多花黄金种植周期较长，深度开发黄金花系列产品，能有效拓宽增收渠道，提升种植综合效益。是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吴增军：
6: 根据测算，它这个花一亩可以采摘100斤以上。那么，根据当前售价，基本上一亩能够增收3000多块钱。 同时呢，根据我们研究，就是这个花苞采掉以后，能够促进它的营养成分往下面传输，那么就进而带来我们这个快进的膨大，能够促进它的膨大。换句话说，就是采花能够促进这个黄金地下快进的增长。
0: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黄金特色种植业，常态化开展科学育苗、绿色病虫害防控、林下套种、精准施肥等技术培训与田间指导，推动黄金种植从传统粗放模式向标准化、规范化转型。目前，全市黄金规模化种植面积已突破5000亩。吴增军，
6: 下一步呢，我们就想就是在我们江上的全部的这个多花黄金种植户里面能够推广，把这个将这个花采下来作为新的产品来开发，也是一个很好的增收的途径。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7: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8: 吊柜矮一点点，
9: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8: 灯光亮一点点，
10: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8: 字号大一点点，
11: 3.68块，看清楚了。
8: 声音小一点点，
9: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8: 路宽一点点，
10: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8: 坡缓一点点，
12: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8: 桌椅多一点点，
1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4: 挺好的，
15: 挺好的。
8: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7: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8: 是先有鸟，
17: 是先有蛋。
1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7: 为什么？
1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9: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0: 向左，
21: 向左。
20: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1: 向右，向右，向右。
20: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在这一刻即刻开始你的心情旅行。亚德里亚海来自范逸臣。

亚德里亚海是否有一股清凉的感觉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去海南就一定是不可错过的一站，而海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随时可以让疲惫身心得到休憩的海岛花园。虽然去了海南很多次，但是这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设定一条从海口出发，主经西线高速和中线山区，并且从东线高速回到海口的自驾车路线。西线高速可以看到蒙蒙大海，中线则可以看到苍苍群山，一路上还可以遍尝山珍海味。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不严格设定每天要走到哪里，也不用提前预定酒店，只想沿着这条茫茫的大海或者这条绵延的公路一直走下去，遇到想停的地方就停下来，开始我们一场随性的旅行。

电话给我们的好朋友，这是来自于陈升带来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当中你能够听到的是那些朋友当中浓浓的暖意，还有结伴旅行所带来的独特的乐趣。从海口到三亚，大多数自驾游者都会选择东线，因为沿途的景区比较成熟。不过这次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探寻海南另一边的风景。虽然西线比较偏僻，但是沿途的城镇却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海南当地的最独特的原始风景和民俗。迎着清新的空气，开始我们的旅行。

0: 是不是每个人都像在大海上漂泊一样，希望我们的天空和海都是蓝色的。这是来自叶培带来的蓝色。
1: 走得更远才能看得更多，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0: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今天小光带领各位和各位一起走进海南西线。自驾车的乐趣就在于在路边你可以看到那些独特的而意外出现的一些风景。在高速路上行驶，绿色的牌子上就突然出现了临高两个字，据说这里是当年解放军解放海南的登陆点，于是大家就决定先到当年先烈们登陆海南的临高角去看一看。穿过了临高县城，往临高角的路并不是很好走，一路上飞舞狂沙，就这么颠簸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看到一个高高的红白灯塔竖立在一片黑礁石林立的海滩中，而旁边就是一个记录着当年辉煌历史的纪念馆，巨型石雕定格了当年解放军出上海南的形象，也成为人们纪念50多年前那场激烈战斗的唯一证据。而如今临高角已是风平浪静，人们在这里安居乐业，而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也就慢慢地藏在这里。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健带来的《明天在路上》。在路上的心情一定是你在这座都市当中所无法体会的。有一刻坐在车的后排，你会想着永远去流浪，你会忘记一切烦恼，一切在这座都市当中所留下来的那些可以束缚你思维的东西。今天节目当中带各位奔驰在海口的西线，在三亚享受了椰林海滩和鱼排美味之后，让我们再度启程，沿着中线国道驱车直奔五指山附近的七仙岭国家森林温泉度假区。让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是，中线的风景竟然如此的纯美，两边的绿树和稻田都绿得明艳而且纯粹。沿途宁静的小村庄则像是在画中，只是偶尔有田埂边辛勤劳作的村民，还有玩耍的小孩跃入眼帘之间。这一切都像是一幅海南中部山村的画，而那些孩子和那些村民们则为这些画注入了生动的气息。就在这一路上停停走走，贪婪地看一看窗外明艳的风景，也许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真正的绿意吧。一起来欣赏这首爵士 Sea of Lies。 Fancy Hotel

Sea of Lies， 谎言的海。这个歌中所唱到的谎言的海，在海南绝对不会出现。海洋留给我们的永远是那种独特的畅想，然而当你在一个人的心情受过伤之后再来到海洋，往往也能够进行一次不一样的开拓和宽慰。继续我们的目的地七仙岭，它是一个位于保亭黎苗族自治县的温泉森林公园。据说七仙岭的温泉也是目前海南岛探明储量最大、水温最高的温泉，温度高达93摄氏度，被誉为七仙美人泉。而七座俏丽的花岗岩石峰位于连绵不绝的山体之上，犹如七仙女下凡，嬉戏人间。七仙岭的酒店全部都是依照山势而建的，酒店虽然不大，但是胜在美景够自然。当地的酒店老板说，七仙岭保留着海南最原始的热带雨林面貌，生长着海南最齐全的植物品种，高高的槟榔树就像一个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般傲立林中，一座座特意建造的石房子和木房子当中藏着一个个迷你温泉池。在这样的环境下泡温泉，感觉十分天然，而也大大的抚慰我们一连几天的旅途劳顿。而七仙岭也成为了我们今天这次海南游的完美终点。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伙食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祭坎。

0: 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1: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1: 真不错，
10: 真不错
7: 呀，
10: 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卧槽，干的！
1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7: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7: 东海，你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2: 谢谢你啊，好孩子。
2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 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向左，
23: 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3: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4: 你是否有这样的情志呢？在自己的后花园当中种几株小草或者小花，闲暇的时候就拨拨弄弄，给自己的心情也带来一份不一样的愉悦。不过今天我们将会来到地球的后花园，那就是荷兰。这是一个花园般迷人的国度，首先让我们在这首荷兰名曲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旅程。

0: 前往荷兰的沿途，景色美得醉人，天空非常的晴朗，蓝天白云，凭窗眺望，浓绿的草坪上有一些白色的羊群，远处蜿蜒曲折的丘陵地带上依稀可以看见一片树林，近处别墅式的居民无一雷同，并且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草坪上，色泽典雅，沿途不断变化的景致让人赏心悦目，美不胜收。一个朋友曾经送给我一本关于西方算命的书，名字叫做《星座与你》，其中写到最适合我旅居的国家就是荷兰，荷兰也就成了我最向往的国家之一。
1: 身上嘈杂的钢筋水泥里丢掉了你。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

行记。荷兰是一个地低国，陆地大部分都是围海形成的，所以海拔也低于海平面很多，整个城市也就布满了河道，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称。乘上玻璃船，四周全部都是透明的，可以毫不费力地欣赏着城市的全貌。两岸17世纪的建筑沿用至今，尽管荷兰人非常的高大魁梧，但是家门和家车都是袖珍型的，非常小。两层以上的建筑在窗户外都有铁钩，据说是用来吊家具的。河道宽敞处有桥和帆船，好像还途经一个皇家歌剧院，总之没有太多现代化的建筑。在河边可以随处可见许多自行车，据说荷兰是生产自行车的王国，如果你的车遗失或者被人骑走的话，就请你骑别人的车回家吧，因为警察是没有空来管这闲事儿。

黄昏时分，我们来到风车村。风车被用作能源的时代早已结束了，现在保存下来的风车仅供游人观赏，但比明信片和国内一些游乐园模仿的要真实多了。夕阳的余晖照射在大地上，村落由一些整齐的栅栏隔开，咖啡色别墅民居上都镶嵌着白色的窗框，民居间有一些小河，而在小河上又架着白色的小桥，桥边还有一些杨柳，在远近的风车点缀下，真的是一派令人陶醉的田园风光。这一切梦境，也许都曾经只出现在我们的梦中吧。

0: 心头就是一阵热。
1: 我们的下一站是到木鞋厂参观，虽然说是厂，但是你千万不要想象成冒着黑烟沉重的楼房，因为它坐落在美丽的别墅街上，一座漂亮的洋房，里面有当地的工人演绎着木屐的制作过程。这种特殊的木鞋是古代人们夏天耕作时穿的，现在人们制作它仅仅是为了放在家里做摆设，或者卖给游客做纪念品。令人满意的是，看到一切和《飞越太平洋》当中介绍的一模一样。房屋的四周陈列着各式各样的木屐，拿一双拍个照，再买一打木屐钥匙串回家留作纪念吧。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13: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4: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5: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6: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5: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6: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7: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8: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9: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8: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8: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9: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8: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8: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0: 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三三班。
2: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三二班。
1: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2: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2: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运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1: 惜粮如金，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三一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3: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这味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2: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三一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4: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 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星，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1: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恩雅》。

0: 就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3: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猛缺，富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等的无界传播。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常会收到不同的朋友来推荐他们喜欢的音乐。当然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心底都有的那一首歌呢，一定是跟一些回忆有关，有可能跟另一个人有关，有可能跟一段情感有关。最近有哪些朋友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呢？仅有的执着说，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这是我爱过的那个他，当年在我们异地恋的时候，在电话里唱给我听的。那是个傍晚，我在回家的公车上，他打来电话唱这首歌，虽然五音不全，但那个走调的声音到今天我仍然记得，仍有感动。

陆安说，喜欢了他八年，把最美好的时光给了暗恋的他，默默地做了他八年挚友。15年元宵，他说喜欢我，我们在一块儿，但三个月之后他就消失了，无影无踪。找了他很久，直到今年的元宵节，我才知道，原来他一直有女朋友，不是不。

想怨恨，但到了最后还是希望他可以幸福。毕竟他失去的不单单是我对他的爱，还有信任。没了爱人，也没了挚友。有时候的转念一想，在我们对一个事情看待的角度有所不同。还有刘世金说，我今年31岁，4年前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至今我们还在保持联系，想分开却怎么都分不开。5年的时间没有回过家了，想听到的是那首《囚鸟》。无论是暗恋一个人，但是当中可能有谎言无法圆满，或者是因为种种阻隔，现实中爱并不能得到回应，求而不得，大概都是人在七情六欲当中难免会遭遇的挫折。流行歌曲有的时候诞生或者是成为经典，常常来自于真实的生活体验。写歌的人，唱歌的人，替万千有过类同经历的人歌唱和表达。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City 说曾经跟一个女生表白，那女生喜欢玩暧昧，不拒绝也不答应，受不了患得患失的感觉，所以我最终决定问她到底是什么态度，结果换来的却是一句我欠你的吗？从此没有再联系，我也开始害怕恋爱。如果一个情感还没有开始就让你有害怕的心情，我觉得多少是因为那个让你勇敢的人还没有出现吧。所以不要轻易用害怕这个词，所有的胆怯忐忑都会在一个值得让你变得勇敢的人面前被推翻和刷新。65号说，想想从前的无忧无虑，再到现在的走出社会，面对的压力和委屈常常无人诉说，就连当年知心的朋友也天各一方。每到这时候都会想起黄凯芹的那首《青葱岁月》，歌里说在昨日各散东西，不知不觉如遗失这一切。

0: 歌为你而来。
1: 署名康的朋友说，有一次在听到你的节目说那些话让你很死心，我想死心不如说是

一种释怀，那就是放过自己。千篇一律的重复，所有发生在人身上的刺痛，其实都是这样，最后都为了放过自己。那一年我和他恋人未满，后来他恋爱告诉我，他结婚告诉我，然后搬家生子，生活在和我无关的城市里。最后很多年之后，他突然有一天对我说，你好吗？我想念你了。而我突然觉得那是多么陌生的一种思念，我已经无关紧要去思念了，这是死心还是释怀？但一晃就是七年多的时间，才最终放下，重新开始自己重要的生活。我们常觉得在另一个人身上或者一段情感身上投射太多的时间心力，是不是值得？如果没有结果的话，可是有一句话常常在心里，就是有时候不要去问这爱值不值得，要问这等待对你来说是否有如珍宝。更何况等待本来就是爱情的一种方式。

其实很早之前就听过陶喆的 Melody， 当时觉得还好，但后来听了女生版，加上也经历了一些情感，在听的时候就常常会红了眼眶。歌词里有一句，终于明白你已变成回忆。说到这首歌，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当年写这首歌出来的时候，陶喆有一个热恋的女朋友，英文名就叫做 Melody， 也是刚刚出道的一位新人歌手。大家都认为那是情到浓时他写给情人的一首。

歌，并且因此流传下来。你看这首歌里面被赋予了多少美妙的联想跟祝福。但是时过境迁，两个人分手好多年之后，这个叫做 Melody 的女生呢，在有一次节目里终于说，其实当年这首 Melody 并不是特别写给我，那是一首广告歌曲。这首歌的传说似乎一下子被打回到原形，而当年听着这首歌和这个理由长大的年轻人们，现在都更加的成熟，没有人会在意这首歌真正的来由是什么。原来我们想当然的美好背后可能是另一种现实，但不妨碍你拿它来想念任何一个值得你想念的人。你可以继续通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分享和推荐你喜欢的音乐，还有与这音乐有关的人事物。

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品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8: 不是近得像昨天了，但很多问题是不是并没有随着时间来解决呢？一首来自汪峰的音乐，那个时候汪峰还不叫汪半病。汪峰早期的歌真的还不错，比较偏爱的是这一首，适合一个人。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汪峰的一首《再见二十世纪》。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是一言难尽的百年，所以说我记得有很老的一部纪录片就叫《百年中国》。这个世纪对于古老的国度和文明来说几乎是沧桑巨变，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几乎是风云激荡的。所以刚刚的音乐带着沧桑，来听这样的一首音乐吧，《青山一往换一生》。

0: 情深以往换一身伤。我经常会说，如果说情若能自控的话，要人有何用呢？所以就有了情深似海。
1: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
0: 在怀旧的经典当中，情深意浓，这是来自黄韵玲和刘若英共同演唱。

0: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1: 来跟你听听1989年在黄凯芹的音乐当中，在专辑《没结果的一些感情》里的一首《焚情》，作为诗一般忧郁的情歌，在黄凯芹的演唱当中，也像是一个痴情的男子，对，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也唱出了对周慧敏爱而不得的痛苦，终究是一场有缘无分的感情。

在伤感的歌词当中带着戳心的旋律，前奏响起会让人泪崩啊！这是一首被传唱了30多年的经典老情歌了。这位罕见的在香港有着诗人气质的男歌手，在情歌的展现当中更像是自己情感和生命的告白，所以透出一种深深的浸透的无奈。在我看来，黄凯芹青涩又带着书卷气质的音乐总是会让人难以自禁的。来听听当下非常火的一首音乐吧。可是当年这首音乐是来自费玉清的演唱，如今在这样的旋律当中，我们也找到了咫尺天涯的美丽，来自周美丽《海角天涯》。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 早上七点半，小苹果的家门口。
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5: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6: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7: 安然自得，
6: 低音律动的妩媚，
5: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8: 是谁在敲打我窗，
6: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7: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3: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4: 如果说到半生这两个字的话，你会多半是来反思，还是来回顾，再或者来怀念呢？今天在张磊的音乐当中，想跟你一起来感受着一如既往的烟熏嗓，还有自带温度的伤感，还有在淡定和偶尔的微笑之间，一份像是长者在音乐当中给我们当下的一份岁月留守。他像是一个娓娓道来的长者，给你讲着人生的崎岖，抚摸着我们的疲惫。或许在这一刻，你紧张的心绪就这么变得松弛了。在今天开场的时候，一首音乐，半生风雨半身伤，半生思索惹来半生

刚刚的音乐有没有让您感受到人生哪有多如意呢？凡事只求半称心。我想这样的道理每个人都懂，但是总有心凉和百口莫辩的感觉。所以说听这样的音乐，在岁月蹉跎当中的苦尽甘来，就像是一杯浊酒。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6.5 直播当中报镜的音乐时间，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联络到我，欢迎您在抖音来搜索报镜找到我。暴是暴风雨的暴，静是安静的静，后面有洛阳两个字，主持人在洛阳向你问好。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嗨，你好呀，这里是直播当中抱紧的音乐时间，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来听听庄强的一首老经典，一首被翻唱无数次的音乐，《一派合有春天》。

但我们听到的是有一种被遗忘在角落，但是自由生长却迎来春天的美丽。在一首老经典当中，这是当年中国台湾的歌手潘越云卢大佑作词并且作曲，收录在1983年的作品。继续来听到周浩哲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2: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

0: 在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一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1: 忘了时间，
2: 的确忘了时间。

0: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
1: 郑华娟是谁呢？这位民歌时代曾经的台湾女歌手，后来成为很多经典老歌的词曲创作者，同时她也是作家。1993年远嫁德国，在书里她昵称丈夫为老德。她写歌的故事要从30年前说起了，所以我相信一定曾经有她的一首歌是你熟悉过的。郑华娟的创作以情歌为主，深情又带了一点叛逆，真心流露又不乏怀疑，尤其对于城市女性复杂心境的刻画精准到位，直击人心。尤其是她在滚石年代写给女歌手的那些歌。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人郑华娟的作品。

爱情的路有时候也像是慢火车，要翻山越岭，只要执着方向，一直往前，就能够抵达爱的终点。我想起去年有场万芳的演唱会，她中途呢遇到男粉丝上台向暗恋的女生表白，那是个很意外的插曲了，所以她现场客串主持了一段，而且临时更改了演唱曲目，选唱的就是这首《慢火车》，乐队配合，歌词配合，演唱配合，一切刚刚好。而且重点是那首歌根本就不在她的歌单之内，算是临场发挥，可是一切来的就是那么恰好。

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天使与海豚》和《飞鸟与鱼》那首意象很相似呢？因为他们讲的都是不可能的爱情，但是很凄美的发生了。在豆瓣上，郑华娟小组里面曾经有粉丝质疑词作者郑华娟，说为什么两首歌的意象会那么巧合？结果郑华娟居然亲自现身，而且答复了他。他说，齐豫的《飞鸟与鱼》是很好的作品，能够让你觉得《天使与海豚》跟那首歌的创作题材相似，其实是我的荣幸。但《天使与海豚》的灵感是来自于一位比利时的女画家同名的画作。在《天使与海豚》那幅画里，她画了一个肥肥的可爱的天使，骑着一只蓝色的肥肥的海豚在海里游玩。我很喜欢那幅画，我想只要对爱情勇敢的情侣，他们的结局一定会像这个画里面的天使跟海豚一样幸福。天使与海豚后来我就买下来挂在家里面，有一天看着看着就写出了这一首歌曲。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这场五月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

0: 水间上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十六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议展中心盛大开幕。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5: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杭州，开始访华。
5: 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沪苏浙皖的软联通与硬支撑。
4: 2026数据安全发展大会主体大会在温州举行，各项创新成果集中发布。
5: 我国将于明天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4: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昨天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了解到，事故已造成90人死亡，现场搜救仍在进行。
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抵达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5: 如果说产业集群是长三角的硬实力，高铁网络是区域联通的大动脉，那么政务服务、营商环境、人才流动就是让这片土地真正有温度的软实力。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联合江苏新闻广播、浙江之声、安徽综合广播等近

0: 20家广播媒体，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第四篇，沪苏浙皖的软联通与硬支撑。
1: 上海市民倪女士没想到，自己不用回江苏启东，在本地的行政服务中心就顺利提交了异地医保报销材料。
2: 现在这么方便，确实是帮我们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和办事成本。
1: 倪女士经历的正是长三角一网通办日常的一幕，过去往返奔波、耗时费力的跨省市业务，如今在长三角已经实现远程办、快速办。虚拟窗口的背后是政务服务一体化的深层变革。走进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远程虚拟窗口可以随时连线长三角各地政务点位，工作人员轻点屏幕就能通过音视频交互、屏幕共享、远程身份核验，为企业群众提供异地帮办与远程办理服务。以总部位于黄浦的某意大利餐饮品牌为例，这家企业依托长三角政务服务，仅通过远程虚拟窗口就完成了门店开设的全流程办理，顺利在苏浙皖落地8家分店。在更广范围内，跨省通办正在精准匹配企业实际需求，成为长三角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抓手。位于安徽芜湖市的真蓝仪表科技公司总部设在上海，过去企业在办理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时往往耗时费力，如今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模式，办事效率显著提升。公司员工周荣霞：
3: 现在我们利用安徽政务服务网、芜湖企业开办窗口上传相关资料，就连股东会决议以及章程都可以线上直接生成了，一个二维码电子签合就能办理成功，全程不需要往窗口跑，给企业带来非常大的便利。
4: 截至目前，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现已开通政务服务事项300多项，累计全程网办业务超过1532万件，实现40类高频电子证照共享互认，长三角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交换数据 181.75 亿条。但数据通了不代表办事就顺了。安徽省政府参事、省社科院研究员孔令刚在调研中发现，技术接口容易接通，各地标准却存在梯度。
5: 一市三省政府系统的建设的规模、技术水平，包括上网这个时间前后都不一样。只要我注销一个企业，上海比较容易，在安徽和江苏呢，所需要的资料前端完全是不一样的，往往造成无法在技术规范上统一。技术接口易通，但是数字血液难流。
4: 跨省办事的难度，根子上是各地标准不一、流程各异、数据不通。要打破这种行政壁垒，必须从法治层面立下共同规矩。今年5月1号，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在沪苏浙皖同步实行。这是全国首部政务服务领域的区域协同立法，意味着长三角跨省办事，从城市之间帮忙升级为制度统一保障。沪苏浙皖四地海联合制定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全方位破解跨区域办事壁垒。
1: 政务服务的畅通直接推动了人才流动。今年初，上海静安区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变化。一家企业急需把一位核心外籍专家派到南通分公司，按老办法办完跨省备案要30到45天，但静安区和南通市联动，采用专员陪同、跨省联办模式，全程不到2小时就办好了。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指出，这背后正是制度软联通在加速。
6: 对于很多人才而言，社保福利以及对于孩子的教育都是比其他的人才公寓、人才补贴更为重要的。各级政府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可以去发力的举措，一个呢是社保账户跟人走，建立长三角统一社保权益的记录平台，实现缴费年限互认、医保异地实时结算以及公积金的跨区域提取。第二个呢是教育学籍随人转，推动跨区域之间的学籍互认以及异地的中考资格、高考资格的互认。
1: 像这样的探索在长三角各地越来越多。根据沪苏浙皖共同制定的第二批实施项目，三省一市居民服务一卡通事项已从78项拓展到113项，长三角招聘专区数据共享平台即将落地，求职者

0: 可跨省一键投递简历，年度归集岗位不少于150万个。卫生健康领域，长三角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方案正在修改完善。医保方面，高血压、糖尿病等10种门诊慢特病已实现跨省直接结算，社区式全覆盖。
1: 2026数据安全发展大会主体大会今天在温州举行，各项创新成果集中发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2: 现场，温州市数据知识产权、数据产权、数据资产及数据安全合规评审协同办理工作指引试行发布，打开了四镇协同联办的新思路。指引针对企业数据合规审查繁、产权界定难、知识产权认定模糊等问题，可实现四镇合一、一站确权、全链可信，办理实现预计可压缩60%以上。浙江别有洞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说，
3: 首先肯定是便捷嘛，一下子可以拿到被四个行政单位都认可的东西，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肯定是第一个提高效率，第二个可信度，我们发展上面有更好的背书吧。
2: 为有效破解数据估值难、定价乱等痛点，全国首创研发的数痕器 1.0 正式发布。上海财大数字经济学院院长赵林介绍，这款数据价值识别和产品定价智能体可一站式完成场景理解、价值路径生成、参数测算及报告输出等任务，大幅提升数据定价的效率与可信度。
4: 因为数据流通啊，它的供方跟需方都是千变万化、多种多样的，这就使得呢，我们在给它做定价的过程中，你会接触到各行各业、各个的供方、各个的需方，而且都有不同的领域知识。我现在要打造一个通用的基座，都能够进去进行加工和学习。
2: 同时，院士专家和头部企业代表围绕 AI 原生数据基建、智能生态构建、数字安全防护、数据要素流通等前沿议题同台论述，深度剖析行业机遇与现实挑战。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渊特别关注 AI 的安全。
5: 现在人工智能快速这个实施以后呢，其实也带来很多新的风险和挑战，如何来治理啊？这些其实我觉得我们做了很多系统性的准备啊和实践，所以总的来讲就是用更加极致的和 AI 加安全啊来对抗和治理 AI 的安全以及 AI 世界的安全。
2: 本次大会为期3天，共设置1场主体大会、4场重点活动、30场平行论坛、X场特色活动。
6: 昨天，浙江之声报道了杭州等地农贸市场生鲜灯违规使用现象反弹、手段更隐蔽的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国家明令禁止的生鲜灯为何屡禁不止？来听浙江之声阳光行动独立调查：生鲜灯悄然反弹，为哪般？
7: 针对杭州太阳城生鲜市集生鲜灯的问题，记者咨询杭州拱墅区市场监管局上堂所副所长黎斌说，他们也接到一些投诉，检查后发现太阳城生鲜市集鲜肉摊位上的灯具显示的技术参数是符合推荐标准要求的，但照出来的颜色的确比较红。为避免对消费者产生误导，他们要求市场尽快更换照明灯具。对于违规生鲜灯的整治工作，他们也觉得有困难。
8: 因为法律上并没有对什么叫生鲜灯有一个明确的这么一个规定，目前主要还是靠感官嘛。如果感官上我们觉得是构成误导的嘛，那么我们会责令他更换。
7: 为什么看着灯珠是白的，灯具上技术参数符合标准，但照出来的灯依然是红的？记者调查发现，按照新修订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中的商店建筑照明标准值，灯具的 RA 也就是一般显色指数大于等于80即视为合规，但一些厂家会做小动作，在白色灯珠中混入一小部分红色 LED 就能给肉美颜。电商平台的跨区域销售特性使问题生鲜灯源头治理难度加大，造成线下查线上卖的监管漏洞。金家渡综合市场所在辖区余杭区农副物流中心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马颖泉说，
9: 这种隐藏式的违规灯具也比较多，源头管控比较弱，就是我们集中整治的时候都是在做终端的，但是我们的生产和流通环节的监管确实是比较缺失的，导致这个根治难以问题。
7: 此外，记者发现针对明显违规使用生鲜灯的行为，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明确应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但现实中，违规者与执法者中都对小过重罚存在争议，不少人认为美颜并不影响食物质量，因此在实际监管中责令整改的多，立案处罚的少，对违规行为正式

0: 视力不够。其次，每个人对红色的判断也存在较大主观差异，基层执法很难把握标准。马颖泉说，
1: 我们的执法判定比较难，我们的执法人员如果仅靠双眼来主观判定呢，认定判定标准很难统一。我们如果做案件，做不了执法依据啊，案件做不了证据材料。
0: 今年2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向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下发生鲜灯排查指南，给出了明确的直观排查法、拍照对比法、灯具查验法、群众监督法四种排查方法，让基层执法者有据可依。省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处处长姜文泉说，2025年12月以来，针对群众关心的生鲜灯违规使用问题，全省专项整治已累计检查重点场所各类经营主体54000多家，纠正问题生鲜灯7100多盏，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1600多份，立案查处273起。下一步，我省将进一步加强对生鲜灯的长效治理。
2: 我们将加强对农贸市场、大中型商超设置肉类标准白光对照区的引导的力度，消费者就在场内符合标准的灯光下进行直接比对，判断自己购买的农产品是否有被生鲜灯美颜过。第二个，执行全面的信用分类监管，信用监管评价指标体系里面已经把生鲜灯违规的失信行为纳入了扣分的指标，要定期开展回头看，发现违规使用生鲜灯行为或苗头，落头就打。
3: 昨天，浙江之声阳光行动独立调查播出生鲜灯悄然反弹为哪般节目后，杭州市市场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全市立即部署开展生鲜灯问题回头看检查。今天上午，杭州市市场监管部门共已检查农贸市场、商超、生鲜门店等重点场所各类经营主体584家，现场纠正问题暖白生鲜灯60盏，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6份。下一步，杭州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关注生鲜灯问题，将纳入常态化监管内容。
4: 为守护浙产杨梅的金字招牌，浙江各地正通过智能化分拣、生态种植、严格市场准入和随机抽检等举措，构建从田间到舌尖的全链条品质管控体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马新宇的报道。
5: 在丽水青田杨梅智能化分拣中心，经销商金苏红和工人忙着对清晨采摘的冬葵杨梅进行流水线分拣，传送带上杨梅接受数字体检，经检测分级与统一包装后发往全国。金苏红说，当地推行标准化栽培、绿色防控和全程质量检测，建立从源头到市场的全链条管控。
6: 我们严格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就是我们每一箱杨梅出去以后都会贴上我们这样的一个溯源码。
5: 在湖州长兴杨梅主产区龙山街道主山村，首批杨梅也已抢先上市。当地通过自动化温控、物理养护等生态种植，保障杨梅品质。技术服务队员吴健说，
7: 因为杨梅的话最好吃其实体现在鲜上面，而不是单纯的甜上面。我们用到的一个呢是一个真空包装加上冰袋啊，再配合咱们顺丰的冷链运输，尽量让这个鲜果保持它最好的一个状态，预估是要比去年要多上15%左右的啊，这个产量。
5: 在杭州果品批发市场，记者发现杨梅多来自云南食品，以冬葵、黑炭为主。杭州果品集团常务副总经理王旭说，每批进场杨梅需持证上岗，提供农残快检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产地、数量等信息明晰。
8: 我们所有的杨梅能做到各个批次检测全覆盖，包括我们会定期向各个部门去送检一些杨梅的样品啊，如果出现问题，我们第一时间销毁啊，并留取相关证据。
5: 在台州三门，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巡查沿街摊位，核对进货台账、产地证明及检测报告，并随机抽取在售早熟杨梅送检。三门县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抽检监测科科长齐淑仪说，
9: 持续深化杨梅专项治理行动，针对性开展甜蜜素、防腐剂等项目抽检，相关检测结果呢也会及时公布在微信公众号上。另外，我县各大农贸市场也开通了便民服务快检室。
3: 随着气温攀升，桑葚、青梅、枇杷等时令水果陆续上市，新品种、新技术加持，舌尖上的美味与丰收的喜悦一同甜蜜到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0: 走进位于金华武义全西镇下远村的果桑种植基地，一串串紫红、粉白、奶白色的桑葚挂满枝头，游客们穿梭在不同品种的桑树间，边摘边尝。游客林君涵说，
11: 有白色的、长条的，它们有不同的形状、不同的味道，都是我平常没有见到过的，感觉很新奇。
10: 基地占地220亩，汇集了香金桑、鸡爪叶桑等100多个桑树品种。眼下基地内的台湾长果桑、香金葚、普通桑葚等品种已进入丰收期。负责人方月说，除了鲜果采摘销售，他们还开拓了精深加工业务，
12: 果汁啊、果酒啊、果糕啊、酵素啊、桑叶茶呀、我们都有做，还有做一些以桑葚为主要原料的食品，比如说做一些桑葚核桃糕啊、芝麻丸。
10: 这几天，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太平村的青梅园也迎来丰收。桐庐原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赵丽萍说，园内种了400多亩青梅，主要品种为长龙17号、核小、肉厚、个头大、口感好，已经有不少蜜饯加工厂过来签订长期收购合同。
13: 接下去那就要青梅就要开始大产了，这个产量呢接近100万斤左右，大概收入呢在400多万。
10: 枇杷也是这个季节的时令美味。走进杭州余杭仁和街道平宅村一处果园，300多棵枇杷树依水而生，一簇簇色泽金黄的枇杷宛若小灯笼挂在枝头。种植户平宝松穿梭树间，手指轻轻一旋，一颗颗饱满的枇杷便落入篮中。
14: 现在的排山呢，口感就是细嫩一点，这个皮薄，糖分高。今年的枇杷品质比去年个头大，品种也好，口感也好。像我们今年呢，早熟的白沙枇杷呢，定价在20元左右一斤。
10: 据了解，仁和独特的水乡小气候非常适宜枇杷生长，当地有枇杷园2400多亩，预计亩产约500公斤，采摘季持续到5月下旬。
4: 杭州长运今天开通杭衢康养直通车，亲民的普惠价格、灵活的行程选择，让杭州市民轻松解锁诗画衢州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我们想了解一下杭衢康养直通车和普通的旅游线路有什么不同呢？
0: 好的，红范，我今天早上7点多去杭州长运武林门驿站采访了坐首发直通车的旅客。我感受下来啊，最大的不同就是这趟车啊真的是更实惠更方便。首先价格真的很优惠，一日游单程只要59元，现在活动期间呢还买2送1，几个朋友约一约就更划算了。那包含往返大巴、景区门票、住宿和三餐的两日游售价也才258元。那要知道啊，像江南山景区、根宫佛国这样的景点门票单买都要100多块钱一张了。那采访中我发现坐车的旅客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很多人呢都是经常跟着杭州长运的线路出去旅游的。那他们和我说啊，坐杭州长运的车呢都非常的放心，而且杭衢康养直通车啊是直接开到景点的，不用再去车站，也很自由，到了衢州完全可以自己决定何时出发去哪玩。
4: 嗯，真的是又方便又便宜啊。那么这个票怎么买呢？这样的线路未来有可能拓展的更多吗？
0: 那我了解到呢，杭衢康养直通车是在每周1、2、5、6从杭州武林门驿站和汽车西站发车，大家可以在88块8小程序上购票下单。那目前来看啊，这个线路是非常受欢迎的，像今天首发就发了4辆大巴车，180多个人，所以想订票啊要趁早。那杭州长运的工作人员呢告诉我，类似这样的直通车旅游产品呢已经覆盖了长三角周边游有60、70条线路了，那到今年年底的话可能会达到150多条直通旅游线路产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的，红放。
4: 嗯，好，谢谢梦玲。
3: 77载生动这里，岁岁温暖陪伴。
15: 77年来，浙江之声坚守初心，扎根民生，记录时代脉搏，倾听百姓心声。
16: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张彪，感谢浙江之声的报道，让我们村的安子房通上了南池管道。
17: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曹金平，感谢浙江之声帮我解决楼下菜市场凌晨噪音的困扰。
18: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林建卫，感谢浙江之声参与监督我们小区换物业投票，让小区能找到合适的物业。
15: 一通求助，一份期盼，一句托付，我们始终为您发声，务实办事。
3: 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暖心相助，都是声音的力量。
15: 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系列活动正式启幕，诚邀每一位听众分享专属难忘瞬间。登录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诉说你我们的温暖故事。
3: 以声为媒，不负相伴，让我们携手同行，共赴下一个璀璨新征程。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4: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会上宣布，我国将于明天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组成，其中黎嘉莹是我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3: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当地时间23号发布通告，3号赴泰后失联的4名中国公民已经被找到，并且获得妥善安置。
4: 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了历史新高。据外媒报道，近期多个中国汽车品牌进入欧洲市场，并相继推出高端子品牌，覆盖不同消费层级。同时，中国车企正在加快在欧洲本地建厂以及开展产能合作，不断深耕欧洲市场。
3: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当地时间22号，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目前已经造成10人死亡，38人受伤。
4: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当地时间22号表示，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当天发布的一项临时规则，将针对埃博拉疫情所实施入境限制措施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合法永久居民及绿卡持有者。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3: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夏兰，感谢您的收听。
19: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

0: 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

0: 命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同：
1: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2: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3: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4: 我国将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6: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5: 航天员张志远说：
7: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5: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8: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5: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9: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 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5: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0: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12: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13: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1: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4: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11: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4: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5: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6: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18: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7: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18: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17: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 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

0: 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1: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0: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4: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5: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3: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青海介绍，
6: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3: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7: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3: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8: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9: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1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七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十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远县两级共四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三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11: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一至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9: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14: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3: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4: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16: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15: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9: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17: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16: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13: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一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 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

0: 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 70%。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 44.8。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1: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三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2: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1: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2: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1: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几海监禁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三金一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8: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9: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7: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7: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6: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央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江山市获今年首季全省投资赛马激励，江山市入选全国首批央广 AI 科学实验高质量应用试点区，省十八运皮划艇赛事收官，江山籍运动员斩获两金两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商台记者宋超报道，5月19号，经省发改委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我市荣获2026年一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这是我市继2025年三季度、2025年度两获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后，又一次获得这一激励，也是全省投资赛马激励机制自2025年三季度修订以来，我市连续第三次获得这一殊荣。今年以来，我市牢牢扭住项目投资主抓手，以攻坚之势抢开局、拼进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同比增长7.2%，增速位居全省一类县市区第二位，超全省平均增速6.6%，跑出了项目投资加速度。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局之年当干出开局之势。开年后，我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三大重点领域，引导资金要素集中投放，推动投资增长和结构优化，聚力高新产业和科创平台建设，全速推进科润二期、荣盛光电等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全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一季度同比增长117.7%。同时，我市紧盯新能源、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链条，加快推进西谷、万里羊、博田等补链、强链、延链项目。全市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一季度同比分别增长45.5%、40.6%。我市紧扣国家、省级政策导向，聚焦交通、水利、清洁能源、城市更新、产业科创、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深度谋划白水坑水库扩容、通用机场等一批标志性、牵引性重大项目，持续充实优质项目储备库，形成储备一批、纳规一批、落地一批的良性循环。同时，我市定期举办全市政策性项目谋划擂台赛，营造比学赶超、争资金的浓厚氛围。一季度，全市争取各类政策性资金19.2亿元，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项目建设和投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此外，我市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攻坚、量膳式倒逼，推动项目建设点上突破、面上提速。全市一季度新入库项目达83个，同比增加35个，其中投资额1亿元以上项目达25个，同比增加15个，16个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完成投资额达13.1亿元。江商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近日，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中央电话教育馆公布了首批央广 AI 科学实验高质量应用试点区试点校名单。我市成功入选国家级试点区，实验小学、城北小学、中山小学、开发区小学、城南小学、文苑小学六所学校获评试点校。江山科学教育正式迈入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新阶段。在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科学实验室内，科学老师王军正带领4年级学生借助温度传感器开展物体导热快慢探究实验。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动手操作实验仪器，分析实验数据，传感器采集的实时数据同步上传至人工智能实验分析系统，实验结果直观清晰。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4-6班学生王新苗：
1: 今天上了关于温度的课，我非常的喜欢这节课，因为它让我知道了这个温度它是可以有塑料和木块和金属来传播温度的。
0: 自建校以来，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就重视学生科学素养的培育，每年都会举办校园科技节、航天科创实践等特色活动。如今依托央广 AI 科学实验室的智能方案设计、虚拟仿真实验、精准数据采集、全流程教学辅助等功能，孩子们的科学课变得更智能、更生动。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科学老师王军：
2: AI 实验室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新颖的一个项目，也是在本学期才开始引进我们学校。那我们在课程设计方面的话，

0: 级的话，我们以观察探索为主。那我们高年级的话，让他们探索一些生活实践类的探究，采用这种 AI 数字的方式，帮助学生探索这个难点。
1: 央广 AI 科学实验高质量应用试点是国家级教育数字化实验项目，全国共确定首批试点区24个，试点校206所。我市凭借扎实的科学教育基础、完善的实验教学条件和积极的前沿探索，成功入选。眼下六所试点校率先建成了 AI 科学实验室，配备了智能传感器、数据采集终端、人工智能实验分析系统。在江山实验小学的实验室里，六一班的学生们正利用声音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动态生成图表，结合 AI 实验平台进行精准分析。江山实验小学六一班学生毛龙奇：
2: 很有趣，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声音如何传播，然后更直接、更易懂。
1: 江山实验小学六一班学生何雨萌：
3: 这个非常新颖，然后也对我比较帮助比较大。
1: 江山实验小学科学老师祝光生：
4: 数字化深入到各个行业里边去啊，教学也是这样子的，对小孩子更好的这个融入社会，对小孩子更好的学习知识，可以起到一个增智减负的作用。
1: 我市将以覆盖城乡的六所试点校为支点，以九个教育共同体为脉络，系统构建标准基础加联盟拓展加地方特色的 AI 实验课程体系，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城乡均衡化科学教育发展路径。江山市教育技术中心主任书记叶立忠：
5: 我们要推进常态应用，让这些实验室向孩子们开放起来，让更多的学生能够走进实验室去做他们自己喜欢的实验。我们要通过一些教研活动，用人工智能能够让这个科学课质量更高更生动，通过开设一些项目化的化学科的这种实验，来打造具有我们江山地方特色的一些科学实验的品牌。
1: 江山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5月22号，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皮划艇竞水赛事在龙游县水上运动赛训中心落下帷幕。作为本届省运会率先开赛的竞赛项目，皮划艇赛事备受关注，江山级运动员斩获两金两铜的好成绩。比赛期间，赛场上桨影翻飞，飞舟竞速，每一次起航，每一次冲刺都扣人心弦。伴随着好运浙江渠中有礼的省运主题氛围，现场观众热情高涨，阵阵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东道主的热情与省运赛事的热烈氛围。在本次赛事中，江山级运动员王楠状态火热，夺取两枚金牌。运动员王楠：
6: 很开心能为衢州拿下这两块金牌，我觉得很荣幸，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父母很支持我们练这个项目，所以我们才能更好的把成绩划出来，还是教练的鼓励，还有自己的坚持。我希望拿下这两块金牌可以为更多的江山参加省运会的人开个好头。
1: 王楠教练朱元丽：
7: 其实他训练的时间也不是特别的长，也就两年半左右。他之前是跟我练那个举重的，然后因为他的爆发力好，所以他经过自己两年半的努力啊，在今天啊拿到了自己想要的成绩，所以我们都是非常激动的，也是感到很骄傲啊。
1: 运动员汪文轩：
8: 能为江山出战省运会，我感觉很荣幸。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但我还是会更加努力，希望能去更大的比赛去拿更好的成绩。
1: 期待在接下来的省运会各项赛事中，江山运动健儿继续乘风破浪，再创佳绩。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江山经济开发区两新产业园危化品停车场作为完善化工园区配套、提升安全管控水平的重点工程，将搭建专业化危化品车辆停放与应急保障体系，补齐园区安全配套短板。目前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已完成进度 35%。 5月19号，两新产业园危化品停车场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火热，机械轰鸣声与工具碰撞声交织，各项工序有条不紊。配套物业用房主体工程稳步施工，

0: 地下消防工程正开展防水卷材铺设，工人们分工协作，精细作业，全力保障施工有序推进。两星产业园危化品停车场项目规划占地约40亩，总投资达3450万元。项目将建设72个危化品车辆专用停车位，配套建设物业用房、洗罐车间、事故应急池、车辆维修站等，构建集停车应急于一体的专业化安全保障体系。开投集团下属江山经济开发区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副经理严远飞：
1: 前期因为雨水等问题啊，稍微有一定的那个耽搁，在我们通过这个4月底5月初这段时间的挺好天气，在全力追赶进度，在现在每天安排了差不多有40来号人，加快工期，反正争取在6月底基本上工作面都完工，在最终的8月中旬左右把这个项目竣工验收掉。
0: 下一步，施工方将持续紧盯工期节点，严把安全质量关，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步伐，力争项目早日完工投用，助力园区高质量发展。严远飞：
1: 危化品停车场是我们化工园区配套的基础设施，核心作用是通过安全隔离、集中管控、分区停放、应急缓冲等措施降低安全风险，还能杜绝路边车辆乱停现象。
0: 江商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双塔街道皇城小区广场开展文明养犬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抽奖问答、免费接种疫苗、现场办理证件等方式，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皇城小区内养犬居民较多，日常养犬相关问题也较为集中。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发放文明养犬宣传手册，手册里清晰标注了疫苗接种点位、办证流程，同时列明违规养犬相关处罚规定，内容丰富实用。不少居民闻讯赶来，从问答箱里抽取问题，在一问一答之间掌握文明养犬相关常识。此次活动还邀请江城宠物医院工作人员到场驻点服务，为居民提供犬只证件办理、疫苗接种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其中国产犬只疫苗全程免费接种。市综合执法局直属纵队特勤中队副中队长于海燕：
2: 因为我们在实际处理的过程当中啊，发现有些犬主他是疫苗已经打了，但是呢没有办理犬证，所以我们就开展这样一个活动，就是说现场可以打疫苗，然后我们也可以现场年审和登记，然后顺便呢也一起宣传。
0: 据统计，当晚共接种疫苗7剂次，办理养犬登记证件6本，发放宣传资料100余份。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选。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

0: 夫豪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4: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 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

0: 运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全市近100,000亩油菜进入集中收割期，全国地学野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研讨会在将举行。2026年浙闽赣三省毗邻地区反邪教宣传月活动启动。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洪福村40余亩药用覆盆子迎采收季。最后是乡村采风，我陪妈妈登江郎，温情相伴润家风。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0: 近日，我市9.94万亩油菜进入集中收割期，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人机协同抢收归仓。5月12号，记者走进江山市邹学海家庭农场的一块油菜田，农机手驾驶收割机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高效的机械化作业让油菜收割变得省时又省力。 今年邹学海的农场主要种植月优1301和浙农杂3

0: 013两个油菜品种。这两个品种与本地气候条件相适应，具有长势稳定、抗逆性强的特点，非常适合规模化种植。农场负责人邹学海：
1: 我今年呢，一共种了290亩油菜，在田间管理上呢，做了常规的水肥管理吧，用上了环保酵素、酵素，既能改良土壤，也能让油菜长得更健壮。属于绿色环保的种植方式。另外呢，针对油菜常见的菌合病呢，我们合理适用菌合菌，做好病虫防治，全程严格把控，用药和管理环节保证油菜品质。
0: 收割现场，邹学海一边紧盯农机作业进度，一边配合农业技术人员开展测产取样。工作人员将刚收割的油菜籽样品导入水分快速测定仪，精准检测油菜籽的水分含量、杂质率等指标。邹学海：
1: 今年产量相比往年有所下降，主要是整个生长期阴雨天气偏多，对油菜生长呢、及甲呢都有不少的影响。今年呢，预估下来呢，每亩大概在150公斤左右。
0: 为盘活土地资源，提升种植效益，收割工作结束后，邹学海将第一时间在油菜田里移栽水稻，采用稻油轮作模式，实现一季两收，一地多用。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我市油菜种植面积9.94万亩，其中规模种植面积4.6万亩，早熟品种已于五月初启动收割，预计5月底可全面完成油菜收割。
2: 5月8号至10号，第15届全国地学野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研讨会在东华理工大学江山教学实习与科学研究基地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地质学会地质教育研究分会指导，东华理工大学主办。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40余所高校和单位的8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大会围绕 AI 赋能实践教学、野外基地建设与资源共享、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北京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克拉玛依校区、西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成都理工大学、云南大学等国内高校专家分别做专题报告。参会代表就报告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此外，代表们还实地考察了新塘坞、对边、宛窑水库、桥东、伟人峰、会仙岩、侠客亭、一线天三条野外路线。与会代表认为，江山基地地质现象丰富，野外教学路线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成熟高效。此次研讨会促进了地学教育界的交流，有助于推动全国地学野外实践教学在理念、模式、平台建设等方面的交流与协作，为我国地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野外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5月8号，法治护航、反协同行2026年浙闽赣三省毗邻地区反协教宣传月活动在念巴都镇巡礼村启动。省委政法委、衢州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及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玉山县等地的政法委代表，以及衢州各县市区反邪教工作人员、网格员、群众代表等参加启动仪式。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把邪教问题管住管好、把反邪教工作做实做好的目标，在全省率先启动县域邪教问题治理现代化试点，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邪教问题治理江山模式。不仅如此，我市还积极推进邪教问题治理边际协作，与周边的浦城、广丰、玉山等地协同开展涉邪信息互通、人员排查核对、日常工作交流等工作，凝聚起区域反邪教工作合力，形成三省毗邻地区邪教问题共建共治共管新局面，取得了较好成效。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念巴都古镇反邪教宣传阵地和跨省网格综合治理建设成果，江山、浦城、玉山、广丰四地政法委及念巴都镇相关负责人共同为浙闽赣三省毗邻地区反邪教联勤工作站揭牌。同时，现场还以歌曲、快板、诗朗诵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揭露邪教危害，传递科学法治精神。据了解，此次宣传月活动将深入开展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进宗教活动场所、进景区等8禁活动， 把反邪教知识精准送达千家万户，全力营造崇尚科学、抵制邪教的浓厚氛围。
0: 眼下正值加拿大一枝黄花春防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各乡镇街道，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控措施，掀起一场全民参与的一枝黄花铲除热潮。据了解，加拿大一枝黄花被列入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该杂草繁殖力极强，传播速度快，单株每年可产生20000余粒种子，极易形成单一优势群落，排挤本土植物，严重破坏生态平衡。为有效控制这一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蔓延，我市坚持分类施治、精准防控原则，针对不同发生区域和密度，采取差异化措施，零星分布点实行人工拔除根茎清理，连片发生地段采取机械割除、生翻耕及苗期化学防治相结合，城市绿地则采用人工清除，争取在5月底前完成全市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春季防控工作。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红福村40余亩药用覆盆子迎采收季。
3: 致富有道，
0: 眼下药用覆盆子进入集中采收期，在唐源口乡红福村的覆盆子种植基地里，农户们忙着采摘晾晒，田间一派繁忙景象。青绿色的果实不仅鼓起了下山脱贫农户的钱袋子，更铺就了一条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路。日前，记者走进红福村药用覆盆子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覆盆子藤蔓郁郁葱葱，青绿色的果实缀满枝头，微风拂过，阵阵药香沁人心脾。农户王寿福：
4: 有四五十亩，这里都是下上脱贫的了，都有14户人在这里种。今年奖赏的很多，30%一般是要奖的。今年是开花的时候，雨水多，我们这里覆盆子又有影响的产量，有些呢花开起来没结果。
0: 虽然今年受天气影响，产量有所下滑，但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红福村种植的覆盆子果实个头更大，品质更优，深受周边商户青睐。农户王寿福：
4: 特别的是我们这里泥土，那个黄泥土覆盆子那个是比一般的地方种植的果子要大一点，我们这个土啊是用覆盆子很适合适应的，是个是老板很多的，本地也要外地也要。
0: 区别于普通食用覆盆子，药用覆盆子对采收时间、采收标准要求严苛，需在果实由绿转红、尚未完全成熟时采摘，此时果实内黄酮类、萜类等有效成分含量最高，药用价值最好。今年红福村药用覆盆子采收期预计持续15天左右，虽受减产影响，总产量仍可达4000-5000斤，可为当地农户带来超150000元的经济收入。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5: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2: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5: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2: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5: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 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2: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5: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我陪妈妈登江郎，温情相伴润家风。
3: 乡村采风，
0: 5月10号，我市组织开展登高就登江郎山之我陪妈妈登江郎活动。此次活动是我市家庭教育宣传月系列活动之一，共吸引全市100余个家庭齐聚江郎山景区，以亲子登高的方式传承优良家风，深化家庭文明建设。上午8:30，各家庭陆续结伴登山，子女全程陪伴母亲赏景谈心拍照，处处洋溢着温情。现场开明禅寺、慧仙岩、一线天、登天坪等处还设置打卡点位，通过告白墙、合影、赠花等环节促进亲子互动。市民赖小文：
6: 江郎山很美，然后能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很荣幸，然后孩子也是上学很辛苦，能进来放松一下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0: 当天不仅妈妈们觉得欣慰开心，子女们也多有感触。市民徐胜南：
7: 谈谈心，我觉得很好，还能赏赏我们乡村的美景。
0: 市民徐灿奇：
8: 能增进就是和妈妈的关系吧。然后我觉得爬山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运动，因为平时在学校这个机会可能也很少，但是我觉得在一线天那里跟妈妈合影，就真的挺触动到我的。
0: 据介绍，市妇联将持续丰富家庭教育宣传月活动形式，开展亲子插花、家庭教育专题讲座等系列特色活动，持续深化家庭文明建设。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12:30、19: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1: 哦，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2: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3: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帮忙行，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讲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前滋味有门槛，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智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常会收到不同的朋友来推荐他们喜欢的音乐。当然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心底都有的那一首歌呢，一定是跟一些回忆有关，有可能跟另一个人有关，有可能跟一段情感有关。最近有哪些朋友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呢？仅有的执着说，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这是我爱过的那个他当年在我们异地恋的时候在电话里唱给我听的。那是个傍晚，我在回家的公车上，他打来电话唱这首歌，虽然五音不全，但那个走调的声音到今天我仍然记得，仍有感动。

陆安说，喜欢了他8年，把最美好的时光给了暗恋的他，默默地做了他8年挚友。15年元宵，他说喜欢我，我们在一块儿，但3个月之后他就消失了，无影无踪。找了他很久，直到今年的元宵节，我才知道，原来他一直有女朋友。不是不想怨恨，但到了最后，还是希望他可以幸福。毕竟，他失去的不单单是我对他的爱，还有信任。没了爱人，也没了挚友。有时候的转念一想，在于我们对一个事情看待的角度有所不同。还有刘世军说，我今年31岁，4年前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至今我们还在保持联系，想分开却怎么都分不开。5年的时间没有回过家了，想听到的是那首《囚鸟》。无论是暗恋一个人，但是当中可能有谎言无法圆满，或者是因为种种阻隔，现实中爱并不能得到回应，求而不得，大概都是人在七情六欲当中难免会遭遇的挫折。流行歌曲有的时候诞生或者是成为经典，常常来自于真实的生活体验。写歌的人，唱歌的人，替万千有过类同经历的人歌唱和表达。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City 说曾经跟一个女生表白，那女生喜欢玩暧昧，不拒绝也不答应，受不了患得患失的感觉，所以我最终决定问她到底是什么态度，结果换来的却是一句我欠你的吗？从此没有再联系，我也开始害怕恋爱。如果一个情感还没有开始就让你有害怕的心情，我觉得多少是因为那个让你勇敢的人还没有出现吧。所以不要轻易用害怕这个词，所有的胆怯忐忑都会在一个值得让你变得勇敢的人面前被推翻和刷新。65号说，想想从前的无忧无虑，再到现在的走出社会，面对的压力和委屈常常无人诉说，就连当年知心的朋友也天各一方。每到这时候都会想起黄凯芹的那首《青葱岁月》，歌里说在昨日各散东西，不知不觉如遗失这一切。

0: 首歌为你而来。
1: 署名康的朋友说，有一次在听到你的节目说那些话让你很死心，我想死心不如说是一种释怀，那就是放过自己。千篇一律的重复，所有发生在人身上的刺痛其实都是这样，最后都为了放过自己。那一年我和他恋人未满，后来他恋爱告诉我，他结婚告诉我，然后搬家生子，生活在和我无关的城市里。最后很多年之后，他突然有一天对我说，你好吗？我想念你了。而我突然觉得那是多么陌生的一种思念。我已经无关紧要去思念了，这是死心还是释怀？但一晃就是七年多的时间才最终放下，重新开始自己重要的生活。我们常觉得在另一个人身上或者一段情感身上投射太多的时间心力是不是值得，如果没有结果的话。可是有一句话常常在心里，就是有时候不要去问这爱值不值得，要问这等待对你来说是否有如珍宝。更何况等待本来就是爱情的一种方式。

其实很早之前就听过陶喆的 Melody， 当时觉得还好，但后来听了女声版，加上也经历了一些情感，在听的时候就常常会红了眼眶。歌词里有一句，终于明白你已变成回忆。说到这首歌，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当年写这首歌出来的时候，陶喆有一个热恋的女朋友，英文名就叫做 Melody， 也是刚刚出道的一位新人歌手。大家都认为那是情到浓时他写给情人的一首歌，并且因此流传下来。你看这首歌里面被赋予了多少美妙的联想跟祝福。但是时过境迁，两个人分手好多年之后，这个叫做 Melody 的女生呢，在有一次节目里终于说，其实当年这首 Melody 并不是特别写给我，那是一首广告歌曲。这首歌的传说似乎一下子被打回到原形，而当年听着这首歌和这个理由长大的年轻人们现在都更加的成熟，没有人会在意这首歌真正的来由是什么。原来我们想当然的美好背后可能是另一种现实，但不妨碍你拿它来想念任何一个值得你想念的人。你可以继续通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分享和推荐你喜欢的音乐，还有与这音乐有关的人事物。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这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3: 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

0: 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玉东创作和演唱的露天电影院。我们先来说歌手玉东，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玉东，玉洁的东，你也可以搜一下，也许网上还可以看到。玉东的整个气质给人感觉就是北京的冬天，就像他所写的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种感觉。玉东95年发过露天电影院这一张专辑，很优质，而此后在音乐方面很少以歌手身份出现。而你熟悉的老狼的北京的冬天、虎口脱险等等歌曲，都是出自于玉东的笔下。想问问各位，你上一次走进影院是在什么时候，看的是哪一部电影呢？这个问题我们平时可能很少去专门想，因为有人会说，不看电影又不怎么着，非得要去影院看吗？在家也可以看啊。我曾经也许也这么认为过，但后来觉得我们去影院当中好像看的已经不单是电影本身了，还有那样的两个小时时间，你可以让手机变成飞行模式或者静音的状态，你可以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那是我们作为成年人为数不多的可以在他们所编写的故事里尽情遨游的机会。还有就是那两个小时你可以不用说话，不用沟通，不用交流，你还可以捧着可乐吃爆米花，跟自己说平时没怎么喝可乐，没怎么吃爆米花，偶尔一次，没事的，没事的。然后你在电影当中跟随着那些人物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两个小时结束以后，你走出影院，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当中，好像又被充了那么一点点的电，又可以更加阳光的姿态继续往前走了。我们去影院看的是电影，看的也不只是电影。虽然在影院刚刚回来的时间肯定还有很多很多问题需要去解决，但至少现在我们又可以拿上票排队检票，走入影院找到自己座位，有可能需要戴上 3D 眼镜，有可能是一个人静静的看完一整部电影。今天这半个小时，我想用四首音乐的方式为好久不见的电影院做一期节目。在那个光影交错的魔法世界当中，可能有别人所书写的爱恨情仇，也可能会有常年处在黑暗当中的那些人物他们的命运。就像是影院停摆的这半年当中，我身边的很多影院相关的朋友真的经历了人生当中的一段至暗时刻，而现在终于生活在一点一点的恢复到正常状态了。现在给你播的这首歌曲当中唱的就是一位影院从业

关于看电影为什么要去影院，听音乐为什么要去演唱会现场，我觉得差不多。更多时候咱们看的不单是影像本身，听的不单是歌曲本身，还有那样的一种氛围，你可以沉浸在很多人的情绪的共鸣当中。每一个人心中都和这部电影和这首歌曲有不同的故事，但是我们坐在一起，你可以感受那样的一种很奇妙的场。而如果你自己在家，哪怕是用大投影看电影，可能就会忍不住的一会儿洗个脸，一会儿吃个东西，走来走去的，好像总会错过电影当中的某一些细节。但是在影院当中，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是非常专注的看着电影当中的每一帧画面。演唱会也是如此，我们听演唱会可能听的音质不如咱自己听 CD 或者是在线听音乐，但是为什么要去呢？因为在场的几千几万人，每一个人都和这首歌曲有一个故事，你可以感受那种奇妙的化学反应。而这首歌它所唱的就是影院当中所产生的化学反应。这首法语歌曲叫做 Magic Boulevard， 可以叫魔力大道、魔法大道。你可以想象在影院熄灯以后，那两条走廊像不像是充满魔力、充满魔法的大道？而这首歌里唱的这位电影院的领座员，则是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故事的主角。歌词大意是，他看这些电影，看上百、数千遍，同样的罪恶，同样的场景，他独自工作，他将他们领到最后一个座位或是第一排。爱的话语在荧幕上，黑夜和白昼像风一样的掠过，他这样度日，看别人的爱情，可有的时候一个影像会跳过，他在黑暗当中过着古怪的生活。他总是掩饰着自己的绝望，在这神奇的魔力大道上，他不打扰那些恋人们，他们看电影却闭着眼睛，他卖冷冻饮料，连同他的梦想在他的嘴边流露出一丝微笑。有些时候影院空空荡荡，有一次他觉得自己成为英格丽褒曼，他看着他们走过，认识的人、冰冷的人，他们都不再说话，从来没有人会牵起他的手。随着剧中两个字出现的时候，他流下了眼泪。

可以说是一个充满魔法的地方。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你说，我喜欢许巍的一句歌词，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但是旅行这事儿可能需要咱们付出成本，包括时间的、金钱的成本。而如果再快捷一点的话，你可以读书。我个人很喜欢读传记，在别人的人生当中旅行，然后去汲取一些能量。如果你觉得读一本书也需要太长时间的话，你可以看电影，当然也有可能你会把电影和读书结合起来。比如说我就在山寺书房给你读过一些关于电影的书，有一本说到李安导演的书，刚好可以让你把电影和读书结合起来，看看当年《卧虎藏龙》等影片背后有着怎么样的人生故事。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寺志，菜单上点一下山寺书房，又或者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收听我为您品读的关于李安、关于电影的一本书。夜色里这些音乐也像书籍一样的在缓缓地翻开，书籍当中有一些可能在时间空间上离我们有些遥远，但是当音乐响起又感觉是那么的亲近。有一部电影，它在1989年出现，但是到现在为止，我相信只要一说出来你都会觉得很熟悉。这部电影叫做天堂电影院，而现在要给你播的音乐就出自于这部电影当中。

虽然我们说电影是光与影的艺术，但是电影当中音乐也非常非常重要。这样的一首作品出自于1989年的经典电影《天堂电影院》当中。这样的一位配乐大师埃尼奥·莫里康内也在2020年7月去了天上。他所配乐的电影，我猜各位肯定至少听说过吧，比如说刚才这一部《天堂电影院》，还有像《海上钢琴师》《美国往事》《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等等，这些音乐都出自于他的手下。而这样的一部电影《天堂电影院》，有人说很治愈，有人说看完之后会有些思考人生。我最喜欢那个小小的多多，小时候想看电影，但是电影当中有一些画面，比如说接吻的，大人觉得少儿不宜，然后善良的大人把那些镜头剪下来，再给以后的大人去看。还有那一段持续了30年的爱而未得的故事，身边有人陪着，但是和这些人又完全没有爱情，只是因为少年时的那一段经历。天堂电影院当中的那一场大火，天堂电影当中的那些亲情、友情、爱情，也好久好久没有去回味过了。这样的夜色里，谢谢你跟我一起说天堂电影院，为亲爱的影院做一期节目。整整半年时间，我们谁都没有能够走进影院。我们在逛商场的时候，可能经过一家熟悉的影院，也许影院的门口还摆着贺岁档的一些宣传，也有可能是一位小哥在以打折的价格卖着那些小零食。我们好希望能够快点走进那个熟悉的空间，像往常那样的喝着可乐，吃着爆米花，看就算是一些不怎么优质的电影也 OK。 反正我现在想法就是，甭管什么电影，我要去一趟影院。当然现在如果去影院，也请一定做好防护，遵守所有的防疫规定，安全第一。这半个小时，我们用4首歌曲和音乐的方式问候好久不见的影院。现在这首歌来自于江一燕，李卓雄填词，张亚东谱曲，星光电影院。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六章岳阳朝生。未央面色肃然，侃侃而论。前三种强国范式之根本弱点在于只强一时不强永远，只强其表不强根本。魏国在文侯武侯两代是蒸蒸日上，真正强盛。自魏婴称王，魏国便每况愈下。齐国是这一代齐王强盛之后必然衰弱。楚国则自楚悼王以后一直是外强中干，不堪真正一击。即或以目下正在变法之中的韩国而言，也是一代之强，甚至不出一代便会成衰落之势。此中根源何在？其一，变法不深彻。李悝助魏文侯变法，以废除井田，鼓励农耕，兴旺田业为主，疏忽了封地均治、吏治、爵治、国治、民治之全面变法。齐国、韩国则更是粗浅的整军治吏之变法，没有深彻的再造翻新。楚国之变法因吴起惨死而中途夭折，对旧氏族只有些许触动，更休提深彻二字。其二，法令不稳定，没有留下一个国家应当长期信守的铁律。前代变法，后代复辟，根基不稳，必然是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由此两大缺憾，岂能强大于永远，又岂能成大业于千秋？唯其如此，三强四国不足以效法。秦国要强大，就要从根本上强盛。秦孝公被这一番江河直下的理论强烈震撼，陡然觉得往昔那笼罩心田的

沉沉阴霾顷刻消散，身心枷锁顿时开脱，心明眼亮，坚实舒坦。他站起身，向未央深深一躬。先生一番理论，当真是高屋建瓴，看透天下，使赢渠梁拨云见日，忧心顿去。敢问先生，根本强大将欲如何？景监高兴得不知所以，兴奋地用秦人土语喊道：“君上，该叠饭了，叠了再说如何？”秦孝公醒悟，爽朗大笑：“对，叠饭，黑伯上酒菜，与先生痛饮一番。”此时已经是黄昏夕阳，深秋的和风萧瑟寒凉，与君臣四人异常的兴奋热烈全然不同。最开心的是景监，忙不迭地帮黑伯上菜上酒，害得一向整肃利落的黑伯手忙脚乱。车英说他帮倒忙，景监却高兴地哈哈大笑。片刻之间，菜上齐，四个大黑色陶盆，一盆肥羊炖，一盆清炖鱼，一盆生拌萝卜，一盆生拌野苦菜，另有一坛秦国凤酒。君臣四人坐定，秦孝公亲自为未央斟满一爵，而后端起自己面前的大爵。先生高才深谋，胸中定有强秦奇迹，赢渠梁敬先生一爵，望先生教我。说完举爵一饮而尽。未央坦然受了一礼，举爵痛饮，慨然道：“国有明君如公者，何愁不强？”秦孝公叹息道：“君无良相，孤掌难鸣，常盼管仲复生，不期而遇。茫茫中国代有良才，强国何须借代而兴？”未央慷慨傲岸。景监兴奋道：“君上，管仲强秦一代，先生要强秦于永远，气魄何其大哉！”孝公大笑：“说得好，来，再与先生痛饮。”向未央拱手相敬，一饮而尽。未央一决饮尽，慨然道：“治秦之策，央已谋划在胸，这是我访秦归来拟就的强秦九论，请君上评点，具体谋划待君上西巡归来再行陈述。”说着从怀中掏出一本羊皮纸书，恭敬递出。秦孝公双手接过，未及翻阅便高声命令：“车英，调船回岳阳，改期西巡。”转身对未央拱手道：“敢请先生随我回宫，赢渠梁与先生一书胸中快垒，做敬业长谈如何？”君上呕心沥血，未央自当披肝沥胆。官船掉头东下，秋日短暂，转瞬淹没在远山后面，唯留一抹血红的晚霞照得河面波光粼粼。秦孝公与未央始终站在船头兴奋交谈，一个说得出神，一个听得入迷。晚秋和风吹起一白一黑两岭白山，啪啪作响，二人竟丝毫未觉寒凉。车英为两人披上棉袍，两人浑然无觉，时而感慨，时而大笑。明月东升，官船方才回到了岳阳渡口。船一靠岸，孝公吩咐车英善后，景监通知各县缓行面君，说完便和未央驰马急回。到得正式堂大书房，黑伯点亮四盏纱灯，煮来浓茶。正是秋冬之交，老屋更显寒意。黑伯又打起了木炭燎炉，收拾妥当，孝公便和未央饮茶畅谈。孝公先向未央详细讲述了秦国300多年的历史传统与各种礼法，以及目下23个县的民生民治，使未央对秦国有了更为全面扎实的了解。未央也逐一详细介绍了东方各国的变化和军制、官制、民风、国君特点，尤其对魏国为首的六大战国做了更为详尽的剖析。秦孝公除了少年征战，从未走出过函谷关，对天下大事可说是不甚了了，对各国具体国情更是所知粗疏。
未央详尽生动的叙述第一。

次在他眼前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使他对进入战国六十余年来的天下大事和列国详情了然于胸。秦穆公禀赋极高，边听边想，已经对秦国的落后悚然心惊。未央讲完，孝公慨然道：先生一席话，领我遍游天下，方知人之所以长，我之所以短。我还想听先生详述列国变法，以开我茅塞。未央便从春秋时代的新政变法讲起，逐一介绍了郑国子产的田制新政，齐国管仲的经济统治，越国文种聚集国力的新政，鲁国宣公的出税亩新政，晋国的赐田减税，秦国简公的出租河等主要新政。未央道：大要而言，春秋三百年新政围绕田制与税制之变化发生，然皆为粗浅，无以巩固，反倒被新政激起的巨浪吞没。此即推行新政的郑国、齐国、晋国、越国相继灭亡之根本所在。边听边想，孝公额头上不禁渗出晶晶细汗。未央又讲述了战国以来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与正在发生的齐国变法和韩国变法，对变法的内容、特点、善变及其结局都做了鞭辟入里的解说和预测。此时已经是红日临窗，黑伯轻轻走进来，低声道：君上，卯时已过，该吃点了。孝公依旧精神奕奕，笑道：酒菜拿来，边吃边谈如何？未央欣然道：好极，边吃边谈。黑伯捧来两鼎萝卜黄豆炖牛肉，一盘黑面饼，一坛酒。孝公吩咐道：黑伯，谁来也不见，你也去吧。黑伯走出，皱着眉头守在正式堂门口。刚吃了几口，孝公翻开昨日未央送的制秦酒论看起来，一入眼便放下了筷子，凝神细思。刹那之间，未央眼眶湿润了。如此简朴又如此勤奋的国君，未央确实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从昨日午后开始，他胸中积累的学问见识便汹涌澎湃地迸发出来，一夜之间没有丝毫停滞地呼啸奔泻。他流淌着自己，燃烧着自己，而作为国君的秦孝公则像空谷沧海，接纳着他无尽的奔流而没有丝毫的满足。念想之间，未央从这个仅仅比自己大一岁的国君身上看到了一种远远超越于年龄和阅历之上的成熟与博大。他仿佛生来就是做国君的，处变不惊，临危不乱，慧眼辩才，沉静深远。对于寻常人等而言，拥有其中任何一种品质都是极为难得的了，而他却如此出色地融这些过人品质于一身，真正是令人叹服。与这个年轻的国君在一起，就像与山岳为伍，令人胆气顿生。他静静地看着专注沉思的秦孝公，神思奔放，竟也忘记了吃饭。须臾，秦孝公抬起头兴奋道：制秦酒论，字字千钧，来痛饮一绝，请先生详为拆解。未央咀嚼，呛然相碰，两人一饮而尽。烈酒下喉，未央精神为之一振，道：制秦酒论乃未央谋划的变法大纲，其一田论，立定废井田、开阡陌、田可买卖之法令；其二赋税论，抛弃贡物无定数的旧税制，使农按田亩，工按作坊，商按交易纳税之新法，如此则民富国亦富。其三农爵论，农人立耕致富并多缴粮税者

可获国家爵位，此举将真正激发农人勤奋耕耘为根本的聚粮之道。其次，军功论，凡战阵斩首者，以斩获首级数目赐爵，使国人皆以从军杀敌为荣耀，举国皆兵，士卒奋勇，伤残无忧，何患无战胜之功。其五，郡县论，将秦国旧氏族的自治封地一律取缔，设郡县两级官府，直辖于国府之下，使全国治权一统，如臂使指。其六，连坐论，县下设里甲两级小吏，民以十户为一甲，一人犯罪十户连坐，使民众荣辱与共，怯于私斗犯罪，勇于攻战立功。其七，度量衡论，将秦国所行之长度、重量、容器一体统一，由国府制定标准校正，杜绝商贾与奸恶吏员对庶民的盘剥。其八，官制论，限定各级官府官吏定员与治权，杜绝政出私门。其九，其俗论，强制取缔山野之民的愚蛮风习，譬如寒食、举家同眠、妻妾人训等等。此九论为大纲，若变法开始，尚需逐一制定法令，落于实处。人云纲举目张，由此九论，赢渠梁已经看见了秦国来日。两人又是痛饮一绝，就这治秦九论侃侃问答，不觉已是红日西坠，沙灯重亮。黑伯收拾燎炉点灯时，看见正午的饭竟然原封未动，不禁摇头叹息，轻声道：君上，该用晚饭了。孝公笑道：好，将这些弄热就行。黑伯哽咽劝道：君上歇歇吧，三日两夜了。孝公不悦道：又有何妨，不要打扰，去吧。匆匆吃罢，两人围着燎炉一条一条记忆，说到最后的纠正民俗时，孝公竟然不了解西部老秦人的陋习。未央便将自己在山河里的夜宿和带出河鸭的故事讲了一遍，秦公不禁大为感慨唏嘘，眼中盈然泪光，最后又大笑一番，举酒庆贺未央的深彻踏勘，忘情之间不觉又是红日临窗。黑伯心急如焚，百思无忌，匆匆到后边庭院禀报了太后，请设法叫国君歇歇。太后听黑伯一说，又气又急，抬脚往前院便走，到得兵器厅廊外，想想又停下脚步，派侍女唤来正在晨读的盈玉，吩咐道：你二哥又发痴了，三日两夜没歇息和人说话，我想他是否遇上了奇人高才，我去未免扫兴，你去看看，送点好吃的捣乱捣乱，叫他们歇会儿。盈玉顽皮的笑笑，飘然跑去了。正是堂外的庭院中，守了三天两夜的车英在晨光下边踢腿边打哈欠，打着打着一下子瘫倒在地上睡着了，长剑压在身下却照样鼾声大作。盈玉提着棉布包裹的陶罐和小竹篮轻盈走来，发现车英横卧在地呼噜连声，摇头一笑，绕过车英来到正式堂大厅，看见里间的大书房门掩着，便轻手轻脚趴到门格上向里张望。房内，秦孝公与未央各自包着一块毛毡斜依在墙上，中间地毡上铺着一张大图，面前长机上杯盘散乱，两人都是眼睛发红，面色发青，神情却是激越兴奋，毫无倦意。盈玉知道二哥脾气，不敢贸然闯进，便悄悄站立偷听，寻觅进去的机会。只听屋内传来一个略显沙哑的声音道：强兵之本，在激赏于民，劳而无功，战而无赏，必生异心。我在山河里听到老秦人民歌，
有功无赏，有田无耕，有荒无咎，有年无成，民生怨心何以强兵？是以要奖励耕战，激赏强兵。孝公插话道：“别急别急，你将那民歌再唱一遍。”沙哑声音道：“我唱给君上听吧。”说着咳嗽一声，低低唱了起来。悠扬悲凉的歌声飞出门外。七月流火，过我山陵，女儿耕织，男儿作兵，有功无赏，有田无耕，有荒无咎，有年无成，悠悠上天，望我苍生。歌声之后，屋内良久沉寂，盈玉被歌儿深深打动，不禁热泪盈眶。只听二哥沉重的一声叹息与低低的哽咽拭泪之声，沙哑声音道：“君上何忧？但有变法雄心，君上将无愧于秦国民众，无愧于祖宗社稷。”二哥坚定深沉的声音道：“赢渠梁决意变法，请先生为我承担大任。”沙哑声音道：“君上信仰，仰万死不辞，然则变法愈深彻，道路愈艰险，仰悉心推究过列国变法，以为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不知君上能做到否？”先生但讲。其一，有一批竭诚拥戴变法之士居于枢要职位，否则法无伸张，令无推行，行之朝野便成强弩之末。此点但请先生放心，赢渠梁当全力为先生罗织力量。其二，真法不必权贵，新法一旦推行，举国违法侍从，即或公室宗亲违法，亦与庶民同罪，此点庸常之君断难做到。此点在赢渠梁倒非难事，但讲第三。其三，国君对变法主政大臣需深信不疑，不受挑拨，不受离间，否则权臣死而法令溃，春秋以来三百余年，凡新政变法失败者，无一不是君臣生疑，若无生死之欲，变法断难成功。此时风儿将门无声地吹开，盈玉悄然走进，站在了二人身后。秦孝公长吁一声：“强秦是我的毕生大梦，为了这个梦，赢渠梁九死而无悔，万难不足以饶我心。三百年以来，变法功臣皆死于非命，此乃国君之罪也。你我君臣相知，忠我之事，绝不负君。”未央眼中湿润，功如青山，殃如松柏，粉身碎骨，永不负秦。两人四手紧紧相握，中间忽然伸出两绝热气蒸腾的米酒，盈玉含泪笑道：“热酒赤心，天地为证。”秦孝公爽朗大笑：“说得好，小妹来的正是时候，来干。”未央接过一绝笑道：“为了秦国强大，干。”两绝枪然相碰，各自痛饮而尽。盈玉凝神打量着未央，脸上露出一种纯真的感动。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六章，岳阳朝生。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六章岳阳朝生。四，士族元老们惶惑不安了。岳阳的上层士族迅速传播着一个消息，秦公和魏国世子魏鞅连续密商三昼夜，准备在秦国大动干戈。秦国士族第一次感到了震惊，也感到了恐慌，奔走相告，议论纷纷。与山东六国相比，秦国士族层的数量和势力都很小，财力和私家武装的规模更小。如果维持旧制，秦国士族对公室国府几乎没有什么威胁。但是秦国士族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一脉相延数百年，极少有中途泯灭的家族；二是对国家都有值得称颂的功劳，其第一代往往都是大功臣。而东方六国的士族却在春秋以来的300多年中历经毁灭与再生，延续百年以上的真正旧士族几乎悉数淹没，代之而起的是新政变法中诞生的新士族，此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权力层大动荡。秦国不然，立国之前的营氏部族原本就是殷商遗落的老氏族，在与西部戎狄的长期较量中，氏族力量始终是营氏部族的中间，将领官吏层几乎与氏族层等同。立国为大诸侯之后，又在历代征战中陆续诞生了许多新氏族。由于秦国僻处西域，加之东方的蔑视，很少与中原列国紧密融通，国内也就很少发生政权动荡。在秦国历史上，除了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之前的几次政变动荡，几乎没有大的政变与经济动荡。长期的国内稳定与长期的对外战争相辅相成，战争强化了稳定，稳定赢得了战争。这就是一个穷困落后的秦国何以能长期与东方并立的奥秘所在。由于落后，由于穷困，由于稳定，由于战争，秦国士族和乡野庶民的种种差距远远不像东方士族与庶民那样天壤之别。秦国士族在战争中的伤亡丝毫不比庶民少，生活上想奢侈排场也没有财货根基，一旦兵连祸劫，士族庶民一般艰苦一般流血，所有的士族子弟都是少年从军浴血奋战，任何一个家族都可以数出历代成百上千的战死者。这种不大的差别使秦国士族在山野庶民中有着很深的根基，某种意义上说融为一体也不为过。正是这种相安无事的稳定和谐，使秦国士族和乡野庶民都没有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士族中没有分化出东方那样的新地主，也没有产生东方那样的士人阶层。庶民虽有怨言和不满，但却从来没有发生过几乎同样落后的楚国那样的群盗暴动，或周氏洛阳那样的百公起义。300多年中，秦国朝野没有改变这种一体穷困、同甘共苦的愿望，平民如此，士族更是如此。而今国君在一个外来世子的蛊惑下竟要大动干戈，能不震惊哗然？最早将这个消息传播出去的是执任荣佑的西起胡。这个西起胡是秦穆公时期名将西起树的后裔，算得上秦国的名门士族。荣佑是秦国公室护军的将领之一。西起胡30余岁，机警异常，他守护国府连续3天挡回了20余位大臣，自然知道这3天3夜

白圈子说话。这孟西白在秦国可是大大有名，说的是秦穆公的三大名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此三人曾先后做过秦军统帅，长期共同作战，交谊甚厚，素来是通家之好。三将死后，孟西白三大家族遂成世交，百年以来代代结好，姻缘互通，成了一个连片盘根的氏族势力。三大家族中，西乞虽是复姓，但老秦人却按照他们惯有的简单说法喊为孟西白。时下孟氏家族的嫡系主人叫孟彻，官居行人，执掌对戎狄联络的外部事务。白氏部族的嫡系主人叫白晋，官居车右，掌秦国的战车兵。由于秦国的战车逐步淘汰，所以三家之中白晋稍显冷落，西乞狐与孟彻均居相对显赫的要职。西乞狐先到孟彻府，又派人请来白晋。西乞狐一说消息，孟彻与白晋先还不在意，变法就是变变法令，有何大不了？经西乞狐一说变法的厉害，才恍然大悟，感到不妙。但三人除了骂一通那个未央以外，也不知如何是好。西乞狐机警，建议去见上大夫甘龙，听听他的主意。不消片刻，三人赶到甘龙府，巧的是长史公孙谷和中大夫杜志也在甘龙府议事。西乞狐将来意说明，甘龙沉吟半日却没说话。公孙谷淡淡笑道，国君求贤令已经申明，就是要恢复穆公霸业，能变到何处去？三位无需多虑。甘龙道，这件事老秦人都知道了，不要着急，看看再说。杜志粗声大气道，一个魏国中庶子能成何气候？国君见他消闲解闷罢了，真的大动干戈我却不信。西乞狐轻蔑的笑笑，便对孟彻、白晋示意，三人告辞，聚在孟府又饮酒议论到二更方散。岳阳城各种各样的议论和动态，景监都及时禀报给秦孝公。自从未央与秦孝公昼夜聚谈以来，景监简直高兴得心都要醉了。因为未央而使他产生的委屈、难堪、愤懑早已经烟消云散，他唯一担心的就是士族们的这种诋毁会不会使尚在襁褓中的变法大计窒息。景监是秦国现任重臣中唯一的平民子弟，确切地说是过早败落在氏族倾轧中的氏族后裔。他本能地对氏族层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对他们的动态却是异常的敏感。当他把这些沸沸扬扬的议论和动态禀报给国君时，秦孝公却笑着挥挥手，叫他们说去，吹吹风也好。秦孝公心中有数，和未央彻谈三昼夜，信心大增，原本准备自己苦修自己动手的悲壮化成了烈烈变法的昂扬情怀。但是长期锤炼的沉稳性格却使他很是冷静地思索了几日，他不想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势下急于动手，他思谋了一个周密的疏导方略，而且决意不让未央过早地在前期疏导中显露锋芒，树敌于元老重臣。当士族层沸沸扬扬地奔走议论时，他开始了不着痕迹的疏导。孝公的第一个动作是拜未央为客卿，赐两进院落的宅邸一座。此令一颁，岳阳士族与朝臣大出意外，招贤馆世子则忐忑不安。朝臣士族们原本以为未央马上就要成为红得发紫的权臣，耀武扬威的立即对他们动手，就像韩国的申不害那样，孰料国君才给了未央一个客卿。客卿者没大没小的一个虚职，对任何官署都不能干预，只能和国君叙谈叙谈罢了。士族朝臣

人们顿时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轻松了下来，觉得这个未央对自己没有任何威胁。杜挚和孟彻几个人觐见秦孝公时，还抱怨国君给未央官职太小太虚，不利于招贤，请国君对未央再升一级。秦孝公淡淡笑道：“诸卿贤明，我已知晓，但有大任在说。”出得国府，几人相视大笑，分外畅快。招贤馆世子们不然，一看未央如此赫赫才拜了客卿，自己如何有指望在秦国做官，自然是愁眉苦脸，俱相议论，思谋着要回老家。然而就在这时，国君却颁下军书，招贤馆所留士人全部派为县令、郡守和国府官署的实权官吏，最高职位是王室，做了岳阳令，原先的岳阳令子岸则重回军中做大将。此令一下，朝野又是一片哗然，招贤馆振奋庆贺，士族朝臣却又变得茫然失措。战国初期，县比郡还重要，县令比郡守爵位也高，是国府直辖的最高地方官署。变法前的秦国，除了在陇西戎狄区域和北部荒凉地带设郡以外，阜新地带全部以县为治，而不设郡，所以县令、郡守都是当时十分重要的地方大员，军政一把抓。至于岳阳令，那更是都城长官，非同寻常。这些如此重要的职位，大部分派给了这些外邦世子，士族元老们可是老大不舒服。不舒服归不舒服，嘴里却讲不出。国君花大力气招贤，没有重用那个咄咄逼人的未央，还能不叫用其他贤士？令士族元老们沉住了气的还有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国君对招贤馆世子们只授了官而没有授爵。在一个老牌国家，有官无爵的实际含义是临时任职，尚未进入真正的上层士族，一旦罢免即为平民。军书颁布三天之后，秦孝公在招贤馆设宴为新任大员们饯行。酒间，秦孝公郑重叮嘱新官上任不要急于做事，半年之内许静不许动，只准熟悉政务治情，督导劝更，不许擅行新政。这个奇特的命令引来世子们一片茫然，强大秦国却又不许创新，不许做事，却要贤士何用？又想想出任重职谨慎为事也无人异议，饯行结束，世子们便各赴任所了。此信传出，士族朝臣们又是大为宽心，认定国君招贤只是求治而已，并非要拿祖制开刀。就在朝臣士族们虽有狐疑而又无话可说的时日，秦孝公依然天天和客卿未央见面叙谈，却始终没有出人意料的大举动。一个月过去了，寒冬来临，又没有战事，进入了老秦人说的窝冬期，也就没人再关心这件事了。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秦孝公来到左庶长营前的府中密谈了整整一天。第二天，孝公举行朝会，册封上大夫甘龙为太师，辅助国君承担协理阴阳、融通天地、聚合民心的重任。长史公孙谷升任太子傅，左庶长营前也加太子傅，共同教习太子文武学问。中大夫杜挚升任太庙丞，掌祭祀大礼，直同上大夫。三人原先所辖的琐碎政事，分别交由左庶长营前和内史景监，国政大计由左庶长统摄。四道书令一颁布，政事堂中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所以然了。说起来，秦国素来没有太师这个显贵尊荣的职位，那只是商周两代王室才设置的百官之首、协理阴阳的首要大臣，有无实权是时是人而定。
老秦国素来认为那是不着边际的荒诞高位，从未设置。而今，国君竟然抬出一个太师给了元老重臣，实在莫名其妙。想想却又无法劫难于国君。甘龙本是东方大儒，寻常时动辄来一通老秦臣子们摸不着头脑的高论，让他去协理阴阳，融通天地，聚合民心，倒也是合适不过。况且又是大大升了两级爵位，比上大夫显贵多了，又如何质疑于国君？长史公孙谷的太子傅更重要，历来为学问大臣所争夺，公孙谷又本来就是文臣，又能说甚？至于杜挚，从中大夫一下子升到了上大夫一级，也是非同小可的升迁，不好吗？一阵惶惑，大臣们终于一齐向甘龙、公孙谷、杜挚三人庆贺。三人虽是笑意盈盈，却显得颇为尴尬。散朝之后，孟西白三人在孟府议论了半日。西起胡说，他总觉得这几件事来得蹊跷，认定国君还有举动，说不定还会罢免了他们几个的官职。说的孟彻和白晋惶惶不安。谁知过了几日，秦孝公召集军中将领议事，宣誓秦军将领一个不动，每人还进爵一级。将军们放了心，岳阳又安静了下来。秦孝公并没有停止他的举动，三日之后，他分别和景监、车英密谋了半日，第二天颁布书令，迁景监为长史暂署左庶长府事务，迁车英为岳阳将军。内史迁左庶长府长史，爵位降了一级。卫尉迁岳阳将军，爵位降了两级。新贵贬官，士族元老们忒是快意，却又一次感到了莫名其妙。这两人虽然遭贬，但迁后的职位却极为重要，是明降暗升，也不对。这两个新贵本来的职位也都是冲要高位，一个掌国府庶务，兼领岳阳民治，一个总领国府护军，绝非虚职，似乎谈不上明贬暗升。然二人又无过错，却何以贬官？一时间，朝臣们云山雾罩，纷纷揣测，却又莫衷一是，渐渐的又平静了下来。这一段日子里，未央的小庭院大雪封门，异常冷清。秦孝公没有来过，景监也没有来过。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客卿院落的四周总有三五甲士不断经过，转角隐蔽处还有定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便装武士。岳阳国人悄悄议论，那个院子里的官人肯定是被囚居了，否则哪有如此森严的警戒？这一切足不出户的未央自然不知道，买菜、造饭并一应所务都有国府派来的两个仆人打理。他是整日埋首书房，不是读书便是谋划，仿佛山中一般。这日午后，依旧是大雪飞扬，却有人砰砰敲门。仆人开门，未央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先生在家否？侯莹，对，是他。未央疾步出的书房，来到廊下，见满身是血的侯莹提着一个大竹篮走进院子，不禁高兴的大笑：“侯莹兄，想杀我也？”侯莹笑道：“杨兄做了官，就忘记了我这箭伤了，怪得谁来？”未央笑道：“客卿也算官吗？”说着接过侯莹手中的大竹篮，耸耸鼻子，好香，定是秦酒羊肉。侯莹大笑，没错，大雪窝冬，不痛饮一顿说不过去。未央便将竹篮递给仆人，吩咐道，加加火，拿到书房来。老仆人恭谨应诺，连忙到厨下去了。侯莹走进书房，低声问，说话方便吗？未央揶揄笑道，如何不方便？这是我的府邸。侯莹摇头道：“如何？外面有暗岗，
还有兵士巡查。未央一怔，想想心下明白，爽朗笑道：“没事儿，只管痛饮。”说话间，老仆人已经将热气腾腾的炖肥羊捧来摆好，又将烫好的酒壶用棉布包裹，斟好两杯，轻步退出。侯莹微笑点头，看来给你这个客卿派的仆人倒还够格。未央笑道：“我是没管，这都是国府分派。来，先干一杯。”两人端起面前冒着热气的陶杯，叮当一碰，痛饮而下。侯莹困惑道：“秦国从来不给上大夫以下的官员配官仆，你这客卿直同上大夫？”未央大笑：“客卿者，没大没小也，礼遇有加也不为过。”侯莹道：“没有实权执掌吗？”未央摇摇头：“没有。”侯莹沉吟道：“央兄，招贤管世子们都做了县令郡守，秦公和你畅谈三日三夜，岳阳国人皆知，却给了个有名无实的客卿，究竟是何道理？”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六章岳阳朝生，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这些都和蛋白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过敏本身抗体反应，那个抗体是什么？还是蛋白质。还有呢，能量的代谢是需要来帮助您把吃进去东西去消化。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全市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专项行动部署会召开。吴越杯台州队球迷跟着赛事游江山。芳华课堂赋能妇联干部成长。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覆盖山村，一片山林趟出一条生态致富路。最后是乡村采风，三出折子戏让村民过足戏瘾。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0: 5月9号下午，全市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专项行动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周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有关部署要求，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持续深化社区居委会加小区业委会加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共治，全力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何日根、程家华、郑水根、王展等参加。周素芳指出，要深刻认识开展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工作是贯彻落实上级部署要求的具体行动，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是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关键抓手，努力走出一条符合江山实际、具有江山特色的小区治理有效路径。周素芳强调，要推动小区业委会全覆盖，职能部门和属地要把好选人用人关口，坚持党建引领，像选村社书记一样来选好相关人员，聚焦临退休干部、退二线干部、年轻干部、后备干部等群体，完善考核激励机制，择优选拔一批有情怀、有能力的人选。要推动社区居委会加小区业委会加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治理，压实业委会责任，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抓好物业费收缴，化解邻里矛盾纠纷，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要推动物业服务企业提升，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日常指导，提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能力和专业化服务水平，促进小区物业管理进入良性循环。要推动共治共享，聚焦私占车位、高空抛物、私搭乱建、噪音扰民、占用消防通道等问题，健全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结合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建立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业主三方常态化沟通机制，营造业主理解支持、物业企业履职尽责的良好治理氛围。要探索邻里互助式养老新模式，坚持低偿为主、公益为辅、市场补充，注重小切口、大牵引，充分结合小区实际和老年群体不同需求，探索形式灵活、贴合群众的互助方式，实实在在办好这项民生实事。周素芳强调，要完善机制保障，建立清单消耗机制，对标对表查摆问题清单，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整改见底见效，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像抓创文工作一样抓好三方协同，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格局，建立督导考核机制，确保各项任务在江山落地生根。市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何日根主持会议，并部署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专项行动。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程家华部署财政供养人员参与小区治理工作。会上，市委社工部、市住建局、虎山街道、金湖街道七里社区、翠岛蓝湾小区业委会分别发言。
1: 5月10号，吴越杯衢州队主场对阵台州队比赛在衢州市体育中心举行。5月9号下午，40余名台州队球迷来到江山畅享山水风光，凭赛事门票免费游览江郎山景区，观赛游玩两不误。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票根经济，以赛事门票串联多元消费场景，实现以赛兴城、以赛促产。据了解，前来衢州观赛的球迷可在赛事前后三天凭吴越杯观赛门票免费游览衢州14个核心景区，江郎山、烂柯山、龙游石窟、根宫佛国、念巴都古镇等知名景点均被列入惠民名单。5月10号赛事当天，共有800余名台州球迷齐聚衢州，为台州队呐喊助威。此次提前抵达的40余名球迷先行熟悉赛场环境，游览城市风光，提前感受衢州的城市魅力。从单一的赛场观赛到看一场球由一座城的沉浸式体验，票根经济将赛事人气转化为城市消费流量，在激活文旅消费、丰富群众文体生活的同时，也进一步拉近了省内各城市之间的距离，让体育赛事成为城市联动、文旅出圈的重要纽带。

0: 5月8号，江山市芳华课堂执委赋能暨新一届村社妇联主席履职交流活动举行。市妇联第17届执委、各乡镇街道妇联主席、村社区妇联主席齐聚一堂，以学赋能，以交流促提升。在芳华课堂执委赋能环节，特邀全国人民调解专家刘月星授课。他以中国调解文化传承下当前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的理念、方法、技巧，即风险防范为题，结合自身的一线实践经验，围绕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的核心要点展开深入解析，为基层妇联干部破解调解工作难题、规避调解风险提供了精准指导。市妇联部署了基层妇联年度重点工作，随后举办的强化舆论引导、凝聚他力量专题讲座，讲授新时代妇女思想引领与舆论引导工作方法，助力基层妇联更好地传递好声音，凝聚巾帼向心力。交流环节中，新一届村社妇联主席代表依次上台分享履职故事，交流工作经验。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芳华课堂品牌建设，常态化开展赋能培训，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实、服务优的高素质基层妇联干部队伍。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覆盖山村，一片山林趟出一条生态致富路。
2: 致富有道，
3: 聂巴都镇覆盖山村生态资源丰富，近年来覆盖山村因地制宜融合发展竹木加工、森林文旅康养等特色产业。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该村的聂巴都竹木加工小微园，看到一派繁忙景象。江山市种智竹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业志：
4: 因为上半年雨季偏多，上半年基本上生产量在80到100吨，下半年的话生产量基本上在150到200吨左右。去年的话大概产值达到了1500万，接下去在今年的规划可能会达到2000万的产值。
3: 覆盖山村拥有1.1万多亩山林资源，其中竹林面积达7000亩。2024年，在省林业局的帮扶下，聂巴都竹木加工小微园落户覆盖山村，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覆盖山村党支部副书记、村监会主任柯行法：
5: 我们这里总投资是500多万，现在有大概有70来个工人在这里上班，这个厂里每天能够消耗毛竹是150吨到200吨左右。
3: 小微园的建成不仅让毛竹实现了就地增值，更给村民带来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科行法：
5: 女的大概是6500左右啊，男的有9000来块一个月，在中午还在这厂里吃的，中饭晚饭都在这厂里吃的。他两座厂房给我们村里每年上交的租金是68万5000左右。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以竹代塑产品出现在餐饮、纺织服装、家居等行业，竹木深加工潜力十足。科行法：
5: 爱希在新建7个，加起来总共包括一期是9座厂房。爱希的规划是等于就是说要深加工，因为现在一期做的是等于半成品，他还要把这个做好半成品拉到很远的地方再加工、再深加工，所以他每年的运费他说至少要多花200多万。如果这里爱希建成了，他就直接放这里深加工。
3: 除了竹木加工产业，覆盖山村还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森林文旅康养产业。2025年，覆盖山村成功入选第3批浙江省自然保护地融合发展村。昔日的偏远山村正朝着生态更优、产业更强、村民更富、乡村更美的目标大步迈进。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0: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着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1: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

0: 实施雨露计划。
1: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0: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1: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0: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1: 那扶持的标准呢？
0: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1: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0: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1: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兴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0: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三出折子戏，让村民过足戏瘾。
3: 乡村采风。
1: 5月7号，品质戏曲进社区进乡村演出在大城乡早田饭村文化礼堂上演，三出经典折子戏让村民在家门口过足戏瘾。下午1点，早田饭村文化礼堂内锣鼓升起，物具折子戏、牡丹对客、梳妆、拷打提牢轮番上演，尽显功底，地方特色十足，村民们看得入神，不时报以热烈掌声。据了解，选送1000场品质戏曲进社区进乡村是2025年省政府民生实施项目，旨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增强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获得感。截至目前，该项活动已走进双塔街道文苑社区、大城乡红星村、张村乡先锋村、庆湖街道庆湖三村、谭石镇詹村村、贺村镇野麻车村等地。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 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

0: 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工区、煤铸区、老工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

0: 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2: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5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2: 15/5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6: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5: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 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

0: 年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1: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0: 航天员张志远说，
2: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0: 航天员李佳颖表示，
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5: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6: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7: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6: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8: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6: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9: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2: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1: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2: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

0: 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八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2: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两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五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两天。
3: 140公里。
4: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2: 天还没亮，首批五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五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5: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2: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八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4: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两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2: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6: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2: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5: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1: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7: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7: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

0: 穆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0: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24度到30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王浩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一行。
2: 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沪苏浙皖的软联通与硬支撑。
1: 2026数据安全发展大会主体大会在温州举行，多项创新成果集中发布。
2: DeepSeek 宣布永久降价，百万资源最低2.5分钱。
1: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将于今晚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1: 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双方目前正处于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说，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22号晚7:29，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记者从昨晚10:30召开的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发布会前，事故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22号晚，刘神玉煤矿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长治市市长陈向阳介绍，事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取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据了解，事故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甲医院，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截至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 初步判定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当地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国家卫健委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浙江之声。
2: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一行。王浩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和6700多万浙江人民，对夏巴兹一行来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王浩说，习近平主席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定制的88战略，20多年来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精彩蝶变。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浙江与巴基斯坦有着扎实的合作基础，特别是在中巴关系高水平发展的大背景下，在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的牵引支撑下，双方交流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同八方一道，围绕农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等领域，持续深化经贸与产业合作，拓展地方交往、人文交流，为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夏巴兹代表八方感谢浙江的热情接待，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瞩目成就表示钦佩。他说，我非常高兴能访问浙江，这里是习近平主席工作过的地方，历史文化悠久，创新动力强劲，来到浙江亲身感受到了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我们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不断增进彼此友谊，促进交流交往，深化经贸、农业、矿业、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打造更多成果，实现互利互惠，助力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会谈结束后，双方代表举行了浙江省与旁遮普省建立友好交流关系备忘录、中巴共建杭州师范大学联合技术研究中心合作意向书签字仪式。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计划发展部长伊克巴尔、粮食安全部长侯赛因、新闻部长塔拉尔、商务部长卡马尔、电力部长莱加里、信息技术和通信部长法蒂玛、总理工业与生产顾问阿赫塔尔、总理特别助理法塔米、驻华大使哈什米、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江在东参加相关活动。记者何冰倩报道。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浙江之声。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如果说产业集群是长三角的硬实力，高铁网络是区域联通的大动脉，那么政务服务、营商环境、人才流动，就是让这片土地真正有温度的软实力。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联合江苏新闻广播、浙江之声、安徽综合广播等近20家广播媒体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第四篇，沪苏浙皖的软联通与硬支撑。
3: 上海市民倪女士没想到自己不用回江苏启东，在本地的行政服务中心就顺利提交了异地医保报销材料。
4: 现在这么方便，确实是帮我们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和办事成本。
3: 倪女士经历的正是长三角一网通办日常的一幕，过去往返奔波、耗时费力的跨省市业务，如今在长三角已经实现远程办、快速办。虚拟窗口的背后是政务服务一体化的深层变革。走进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远程虚拟窗口可以随时连线长三角各地政务点位， 工作人员清点屏幕就能通过音视频交互、屏幕共享、远程身份核验，为企业群众提供异地帮办与远程办理服务。以总部位于黄埔的某意大利餐饮品牌为例，这家企业依托长三角政务服务，仅通过远程虚拟窗口就完成了门店开设的全流程办理，顺利在苏浙皖落地8家分店。在更广范围内，跨省通办正在精准匹配企业实际需求，成为长三角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抓手。位于安徽芜湖市的真蓝仪表科技公司总部设在上海，过去企业在办理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时往往耗时费力，如今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模式，办事效率显著提升。公司员工周荣霞：
5: 现在我们利用安徽政务服务网芜湖企业开办窗口上传相关资料，就连股东会决议以及章程都可以线上直接生成了，一个二维码电子签合就能办理成功，全程不需要往窗口跑，给企业带来非常大的便利。
1: 截至目前，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现已开通政务服务事项300多项，累计全程网办业务超过1532万件，实现40类高频电子证照共享互认，长三角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交换数据181.75亿条。但数据通了不代表办事就顺了。安徽省政府参事、省社科院研究员孔令刚在调研中发现，技术接口容易接通，各地标准却存在梯度。
6: 一市三省政府系统的建设的规模、技术水平，包括上网这个时间前后都不一样。只要我注销一个企业，上海比较容易，在安徽和江苏呢，所需要的绩效清单完全是不一样，往往造成无法在技术规范上统一。技术接口易通，但是数字血液难流。
1: 跨省办事的难度，根子上是各地标准不一、流程各异、数据不通。要打破这种行政壁垒，必须从法治层面立下共同规矩。今年5月1号，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在沪苏浙皖同步实行，这是全国首部政务服务领域的区域协同立法，意味着长三角跨省办事从城市之间帮忙升级为制度统一保障。沪苏浙皖四地海联合制定政务服务一网通办3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全方位破解跨区域办事壁垒。
3: 政务服务的畅通直接推动了人才流动。今年初，上海静安区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变化。一家企业急需把一位核心外籍专家派到南通分公司，按老办法办完跨省备案要30到45天，但静安区和南通市联动，采用专员陪同跨省联办模式，全程不到2小时就办好了。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指出，这背后正是制度软联通再加速。
7: 对很多人才而言，社保福利以及对于孩子的教育都是比其他的人才公寓、人才补贴更为重要的。各级政府其实有2个很重要的可以去发力的举措，一个呢是社保账户跟人走，建立长三角统一社保权益的记录平台，实现缴费年限互认、医保异地实时结算以及公积金的跨区域提取。第二个呢是教育学籍随人转，推动跨区域之间的学籍互认以及异地的中考资格、高考资格的互认。
3: 像这样的探索在长三角各地越来越多。根据沪苏浙皖共同制定的第二批实施项目，三省一市居民服务一卡通事项已从78项拓展到113项，长三角招聘专区数据共享平台即将落地，求职者可跨省一键投递简历，年度归籍岗位不少于150万个。卫生健康领域，长三角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方案正在修改完善。医保方面，高血压、糖尿病等10种门诊慢特病已实现跨省直接结算，社区式全覆盖。
8: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9: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8: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9: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十六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2: 2026数据安全发展大会主体大会昨天在温州举行，多项创新成果集中发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10: 现场，温州市数据知识产权、数据产权、数据资产及数据安全合规评审协同办理工作指引试行发布，打开了四镇协同联办的新思路。指引针对企业数据合规审查繁、产权界定难、知识产权认定模糊等问题，可实现四镇合一、一站确权、全链可信，办理时限预计可压缩60%以上。浙江别有洞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说，
11: 首先肯定是便捷嘛，一下子可以拿到被四个行政单位都认可的东西，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肯定是第一个提高效率，第二个可信度，我们发展上面有更好的背书吧。
10: 为有效破解数据估值难、定价乱等痛点，全国首创研发的数痕器 1.0 正式发布。上海财大数字经济学院院长赵林介绍，这款数据价值识别和产品定价智能体可一站式完成场景理解、价值路径生成、参数测算及报告输出等任务，大幅提升数据定价的效率与可信度。
12: 因为数据流通啊，它的供方跟需方都是千变万化、多种多样的，这就使得呢，我们在给它做定价的过程中，你会接触到各行各业、各个的供方、各个的需方，而且都有不同的领域知识。我现在要打造一个通用的基座，都能够进去进行加工和学习。
10: 同时，院士专家和头部企业代表围绕 AI 原生数据基建、智能生态构建、数字安全防护、数据要素流通等前沿议题同台论述，深度剖析行业机遇与现实挑战。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渊特别关注 AI 的安全。
13: 现在人工智能快速这个实施以后呢，其实也带来很多新的风险和挑战，如何来治理啊，这些其实我觉得我们做了很多系统性的准备啊和实践。所以总的来讲，就是用更加极致的 AI 加安全啊来对抗和治理 AI 的安全以及 AI 世界的安全。
10: 本次大会为期三天，共设置一场主体大会、四场重点活动、30场平行论坛、X 场特色活动。
1: 作为温州数据产业的主载体，中国温州数安港成立四年来，以数据安全为切入点，推动数据资源向产品转化。目前已集聚数据生态企业1200多家，上架数据产品752个。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10: 在浙江万恒控股有限公司展厅，一只搭载超级大脑的机器狗正在模拟山地巡检场景。公司相关负责人韩一门介绍，他们的超级大脑系统通过 AI 算力实现动态数据采集，打造了感知、决策、行动一体化能力体系，深度融合无人机、无人车、四足机器人等智能终端产品。
14: 因为我们的超级大脑它是通用型的，然后会基于各个场景再去做它的专用型或者说适配性的一些方案。它不仅是在消防救援上面可以去运用，在更多的像是农业方向，还有就是警用安防和一些工业场景的巡检，也都是可以再去复用的。
10: 自去年8月入驻以来，万宏依托舒安港的多维公共溯源和合规数据体系，快速构建的超级大脑与多模态云台核心技术，推出水泡狗、脉冲狗、巡检狗、侦查狗等多款产品，并广泛应用于公安巡检、电力运维、应急救援等多个领域。公司董事长郑建龙说，
15: 我们在这里这么短的时间能建成那么多的一些应用场景，也是基于他们的一些可信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各个部门的一些应用溯源可信数据，我们都可以调度起来，给我们建立了快速的一些数据模型，让我们在应用里面进行了推广。
10: 一直以来，数据流通场景不明、红线不清是掣肘我国数据产业发展的一大痛点。2022年5月，中国温州数安港开源，开始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无人区。在国家法律框架下，创新建立了清晰的权责清单、负面清单和授权场景清单，并首创了企业自查、专家审查、政府背书的合规审查模式，加上数据资源法庭、数据资源检查室等五位一体司法保障，为企业数据合规经营提供了清晰指引和坚实后盾。作为首批入驻的企业，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方毅表示， 数安港一系列的政策有效解决了数据企业不敢共享的难题。目前公司已培育出数字滤波、高速异常事件预警处置等标杆性产品。
12: 像我们滤波带这个项目在这里现在走向15个城市的30多个区县啊，已经在全国你像接近2000公里的道路全是被我们这样地方孵出来的场景给它落地了。所以我们理下来呢，数安港基本上每年一个阶段发布了很多的数据集和开放出了非常多的很具象化的专业化的应用场景。
10: 四年来被誉为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小港村的中国温州数安港拔节生长，如今已集聚了数据分析、运维、交易等生态链企业1215家，上架数据产品752个，拿下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大满贯，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走在全国前列。成立至今，交易服务额已超100亿元。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沈林杰说，
16: 我们推动实施的数据要素合作百城行动已经与60多个城市建立了跨区域的合作关系。我们还争取到了数据产业集聚区、数据利用安全监测试点等一批国家级的试点平台，揭牌已运营了数据要素价值分析和评估实验室、医疗健康数据安全实验室等一批高能级的创新平台，为我市数据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先行市筑牢坚实的数据底座。
2: 中国 AI 领域再度迎来重磅消息， DeepSeek 官方22号宣布，旗下旗舰模型 DeepSeek V4 Pro 的 API 价格将永久下调到原价的1/4，创下全球大模型价格新低。根据 DeepSeek 发布的公告，原计划于今年6月起结束的 2.5折优惠活动将延续为永久性降价。那么这意味着用户使用 DeepSeek V4 Pro 的模型成本降至行业最低水平。以输入缓存命中为例，每100万 tokens 仅需2.5分钱。DeepSeek V4 是今年4月24号发布的新一代旗舰大模型，在推理性能、长文本处理等方面全面升级。根据官方介绍 ，V4 Pro 版本在评测中已经达到了开源模型的最佳水平，交付质量接近顶尖闭源模型 Opus 4.6 的非思考模式。据报道 ，DeepSeek 正处于融资谈判的最后阶段，本轮投资前估值约为450亿美元，融资规模可能高达700亿元人民币。如果落地，将创下国内科创初创企业首轮融资的最高纪录。
17: 每一方水土都孕育独特生命，每一类生灵都关乎万物共生。522生物多样性日，让我们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1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9: 浙江之声。
1: 继续关注新闻，浙江音乐学院昨天迎来建校10周年校庆，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20: 10年来，浙音在人才培养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开设全国首个音乐剧学院，与嵊州市共建粤剧学院，打造数字音乐智能处理技术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等6个省部级科研平台，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3项，源源不断为浙江培育行业复合型人才。日内瓦音乐学院原副院长泽维尔·布维耶说，
21: 这个学院设计一流，他们的校园很好看，水平真的很高，我祝愿这个音乐学院可以再发展。
20: 通过首创本科加五大学院等特色培养机制，有效衔接课堂与舞台，师生获得金钟奖、牡丹奖、梅花奖等国内外重大专业赛事奖项200多项。在昨晚的校庆晚会上，2023届校友、青年低男中音歌唱家王博登台献唱。近年来，王博斩获多个国际声乐大奖，成为国际声乐的一颗新星。他说，
22: 我觉得浙音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很坚持的基础，他们教会了我不光是技艺方面的吧，我觉得更多的是音乐修养、音乐涵养的东西。
20: 浙江音乐学院院长王瑞表示，未来浙音将力争早日跨入全国专业音乐院校第一方阵。
23: 未来10年，浙音要继续坚持一流的办学目标，契合当下的科技发展，系统规划和推进 AR 加全时全域的教学改革，给学生打开和释放一片能够激发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学习的场域。
2: 话，中国行。千年非遗遇上人工智能，课本里的元素变身萌宠潮玩。正在举行的深圳文博会上，浙江展区用独特的创意带大家解锁文化家的各种新玩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从深圳发回的报道。
4: 在浙江展区温州主题区，一幅幅色彩斑斓、立体感极强的欧塑作品吸引眼球，堆塑出的群山松柏、花鸟鱼虫层层叠叠，让人仿佛置身于画中。浙江工艺美术大师周海天介绍，这是他们利用 AI 技术赋能传统非遗的一次大胆尝试。
5: 就是说把你梦境当中的一些场景我们不断的去演化，那么 AI 它会逐步训练它的一个智能的一个数字化的东西，它会出来的，然后不断的反复做，那么最终出来的图像如果吻合了你，那么我就把它可以打印出来了。打印出来以后，那么我们再把欧塑的一些内容再把它做上去。
4: 在绍兴展位，一群来自百草园和瓜田的小可爱们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围观。绍兴市越城区益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毅介绍，他们深挖绍兴历史文脉，打造了绍兴名人萌宠 IP 矩阵，鲁迅先生的茶，陆游的黎奴，王羲之的胖鹅，范蠡的锦鲤，纷纷化身潮玩。为了更精准捕捉年轻人的喜好，他们还特别策划了一场城市交换礼物活动。
6: 其他城市的小伙伴可以带来他们的文创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换，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收到很多其他城市来的一个文创产品，了解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另外我们想通过这一个活动，然后了解一下大家对某些的这个表情比较的喜欢，根据他们喜欢的这些内容会去做一些文创的这个再延展。
4: 不仅有静态的展示，现场还能玩起来。在浙江广电集团奔跑吧节目组展台前，人气最高的当属首次线下亮相的 DIY 名牌包。观众下载机世界 APP 完成任务后，就能现场定制专属周边。奔跑吧节目组工作人员金毅介绍，
7: 是我们的 DIY 名牌包，就是把一个名牌的元素跟我们的一个 DIY 包，观众可以参与的进来。这个现在是属于奔跑吧游戏的互动角，就大家可以领取明信片，然后可以写上一些对节目的祝福或者对嘉宾的一些祝福，可以对我们的邮局进行投递，我们到时也会给到节目组。
4: 浙江展区这种新潮的文创开发思路也吸引了不少外地同行的目光。来自山东的参展商李先生说，
24: 设计的很新颖，参展的商品也非常的丰富。浙江的嘛，这个思想是比较新潮的，我们山东那边历史底蕴比较深厚，在文创的开发这块，我们对标浙江嘛，向浙江学习。
1: 第八届中国国际茶博会正在杭州举行，新设龙物馆，打造各式茶空间，汇聚新茶饮、茶文创等新业态。茶文化正加速联动文旅产业，推动茶叶消费转型升级。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20: 走进龙物馆，各式茶空间映入眼帘，既有木质结构、古韵清幽的宋韵中式茶座，也有简约通透的现代化茶空间，更有独具韵味的少数民族风情茶室。多元茶文化吸引各地茶友驻足品茗。杭州市民苏雨特意穿上飘逸的汉服，与朋友一同品尝西湖龙井茶。
6: 汉服和茶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像杭州茶又非常的出名，穿上我喜欢的汉服，而且还选择这样一个偏青色的颜色，跟茶也很相配。
20: 一方雅致茶空间里，茶叶是核心主角，茶具、茶食、茶服、家居摆件与各类工艺品同样不可或缺。广西桂林非遗工匠王博洋带来了百年非遗釉罐，这是用当地沙田釉皮经掏空、晾晒、揉捏、蒸制、陈放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的。釉罐呈褐黑色，扁圆小巧，配木盖，散发清新陈皮香。
25: 它提供一个微环境，能够让茶叶在这个微环境里边进行继续的转化。比如您把六宝茶叶放进去，它就会变得更醇厚。
26: 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0: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7: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8: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7: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 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9: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7: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8: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9: 反映民生，
18: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江山市获今年首季全省投资赛马激励。江山市入选全国首批央广 AI 科学实验高质量应用试点区。省18运皮划艇

0: 我是牢牢扭住项目投资主抓手，以攻坚之势抢开局拼进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同比增长 7.2%， 增速位居全省一类县市区第二位，超全省平均增速 6.6 个百分点，跑出了项目投资加速度。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局之年当干出开局之势。开年后，我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三大重点领域，引导资金要素集中投放，推动投资增长和结构优化，聚力高新产业和科创平台建设，全速推进科润二期、荣盛光电等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全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一季度同比增长 117.7%。同时，我市紧盯新能源、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链条，加快推进西谷、万里阳、博田等补链、强链、延链项目。全市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一季度同比分别增长 45.5%、40.6%。我市紧扣国家省级政策导向，聚焦交通水利、清洁能源、城市更新、产业科创、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深度谋划白水坑水库扩容、通用机场等一批标志性、牵引性重大项目，持续充实优质项目储备库，形成储备一批、纳规一批、落地一批的良性循环。同时，我市定期举办全市政策性项目谋划擂台赛，营造比学赶超、争资金的浓厚氛围。一季度，全市争取各类政策性资金19.2亿元，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项目建设和投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此外，我市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攻坚、量膳式倒逼，推动项目建设点上突破、面上提速。全市一季度新入库项目达83个，同比增加35个，其中投资额1亿元以上项目达25个，同比增加15个，16个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完成投资额达13.1亿元。江上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近日，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中央电话教育馆公布了首批央管 AI 科学实验高质量应用试点区、试点校名单。我市成功入选国家级试点区，实验小学、城北小学、中山小学、开发区小学、城南小学、文苑小学六所学校获评试点校。江山科学教育正式迈入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新阶段。在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科学实验室内，科学老师王军正带领4年级学生借助温度传感器开展物体导热快慢探究实验。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动手操作实验仪器，分析实验数据，传感器采集的实时数据同步上传至人工智能实验分析系统，实验结果直观清晰。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46班学生王新苗：
1: 今天上了关于温度的课，我非常的喜欢这节课，因为它让我知道了这个温度它是可以有塑料和木块和金属来传播温度的。
0: 自建校以来，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就重视学生科学素养的培育，每年都会举办校园科技节、航天科创实践等特色活动。如今依托央管 AI 科学实验室的智能方案设计、虚拟仿真实验、精准数据采集、全流程教学辅助等功能，孩子们的科学课变得更智能、更生动。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科学老师王军：
2: AI 实验室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新颖的一个项目，也是在本学期才开始引进我们学校。那我们在课程设计方面的话，低年级的话我们以观察探索为主，那我们高年级的话让他们探索一些生活实践类的探究，采用这种 AI 数字的方式帮助学生探索这个难点。
0: 央管 AI 科学实验高质量应用试点是国家级教育数字化实验项目，全国共确定首批试点区24个，试点校206所。我市凭借扎实的科学教育基础、完善的实验教学条件和积极的前沿探索，成功入选。眼下6所试点校率先建成了 AI 科学实验室，配备了智能传感器、数据采集终端、人工智能实验分析系统。在江山实验小学的实验室里，6-1班的学生们正利用声音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

0: 动态生成图表，结合 AI 实验平台进行精准分析。江山实验小学六一班学生毛龙奇：
1: 很有趣，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声音如何传播，然后更直接更易懂。
0: 江山实验小学六一班学生何雨萌：
2: 这个非常新颖，然后也对我比较帮助比较大。
0: 江山实验小学科学老师祝光生：
3: 数字化深入到各个行业里边去啊，教学也是这样子的，对小孩子更好的这个融入社会，对小孩子更好的学习知识，可以起到一个增智减负的作用。
0: 我市将以覆盖城乡的六所试点校为支点，以九个教育共同体为脉络，系统构建标准基础加联盟拓展加地方特色的 AI 实验课程体系，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城乡均衡化科学教育发展路径。江山市教育技术中心主任书记叶立忠：
4: 我们要推进常态应用，让这些实验室向孩子们开放起来，让更多的学生能够走进实验室去做他们自己喜欢的实验。我们要通过一些教研活动，用人工智能能够让这个科学课质量更高更生动，通过开设一些项目化的跨学科的这种实验，来打造具有我们江山地方特色的一些科学实验的品牌。
0: 江上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5月22号，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皮划艇竞水赛事在龙游县水上运动赛训中心落下帷幕。作为本届省运会率先开赛的竞赛项目，皮划艇赛事备受关注，江山籍运动员斩获两金两铜的好成绩。比赛期间，赛场上桨影翻飞，飞舟竞速，每一次起航，每一次冲刺都扣人心弦。伴随着好运浙江衢州有礼的省运主题氛围，现场观众热情高涨，阵阵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东道主的热情与省运赛事的热烈氛围。在本次赛事中，江山籍运动员王楠状态火热，夺取两枚金牌。运动员王楠：
5: 很开心能为衢州拿下这两块金牌，我觉得很荣幸，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父母很支持我们练这个项目，所以我们才能更好的把成绩划出来，还是教练的鼓励，还有自己的坚持。我希望拿下这两块金牌，可以为更多的江山参加省运会的人开个好头。
0: 王楠教练朱元丽：
6: 其实他训练的时间也不是特别的长，也就两年半左右，他之前是跟我练那个举重的，然后因为他的爆发力好，所以他经过自己两年半的努力啊，在今天啊拿到了自己想要的成绩，所以我们都是非常激动的，也是感到很骄傲啊。
0: 运动员汪文轩：
7: 能为江山出战省运会，我感觉很荣幸，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但我还是会更加努力，希望能去更大的比赛去拿更好的成绩。
0: 期待在接下来的省运会各项赛事中，江山运动健儿继续乘风破浪，再创佳绩。江上台记者陈志远报道。江山经济开发区两新产业园危化品停车场作为完善化工园区配套、提升安全管控水平的重点工程，将搭建专业化危化品车辆停放与应急保障体系，补齐园区安全配套短板。目前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已完成进度35%。5月19号，两新产业园危化品停车场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火热，机械轰鸣声与工具碰撞声交织，各项工序有条不紊。配套物业用房主体工程稳步施工，地下消防工程正开展防水卷材铺设，工人们分工协作，精细作业，全力保障施工有序推进。两新产业园危化品停车场项目规划占地约40亩，总投资达3450万元。项目将建设72个危化品车辆专用停车位，配套建设物业用房、洗灌车间、事故应急池、车辆维修站等，构建集停车应急于一体的专业化安全保障体系。开投集团下属江山经济开发区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副经理严远飞：
8: 前期因为雨水等问题啊，稍微有一定的那个耽搁，在我们通过这个4月底5月初这段时间的挺好天气，在全力加 追赶进度，在现在每天安排了差不多有40来号人，加快工期，反正争取在6月底，基本上工作面都完工，在最终的8月中旬左右，把这个项目竣工验收掉。
0: 下一步，施工方将持续紧盯工期节点，严把安全质量关，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步伐，力争项目早日完工投用，助力园区高质量发展。严远飞。
8: 危化品停车场是我们化工园区配套的基础设施，核心作用是通过安全隔离、集中管控、分区停放、应急缓冲等措施降低安全风险，还能杜绝路边车辆乱停现象。
0: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双塔街道黄陈小区广场开展文明养犬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抽奖问答、免费接种疫苗、现场办理证件等方式，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黄陈小区内养犬居民较多，日常养犬相关问题也较为集中。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发放文明养犬宣传手册，手册里清晰标注了疫苗接种点位、办证流程，同时列明违规养犬相关处罚规定，内容丰富实用。不少居民闻讯赶来，从问答箱里抽取问题，在一问一答之间掌握文明养犬相关常识。此次活动还邀请江城宠物医院工作人员到场驻点服务，为居民提供犬只证件办理、疫苗接种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其中国产犬只疫苗全程免费接种。市综合执法局直属纵队特勤中队副中队长于海燕。
9: 因为我们在实际处理的过程当中啊，发现有些犬主他是疫苗已经打了，但是呢没有办理犬证，所以我们就开展这样一个活动，就是说现场可以打疫苗，然后我们也可以现场年审和登记，然后顺便呢也一起宣传。
0: 据统计，当晚共接种疫苗7剂次，办理养犬登记证件6本，发放宣传资料100余份。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 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2: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3: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2: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一点的好。
14: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2: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